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33.7公里，大里二前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刘若敏刘分队长哦。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那请问一下今天的这个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1: 以下是今天本辖区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目前南下车多，车速大约在每小时60公里，北向方向较为顺畅，车速大约在每小时8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方面，目前新竹县辖内除宝山路段外，其余都可以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整体行车较为顺畅。那建议有长途行驶需求的驾驶可以多利用国道三号。在平面道路的部分，以竹北地区车辆较多的路段，包括新隆路、中华路、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跟庄敬南北路。那现场我们有安排义交或是警力进行指挥跟疏导，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行进。
0: 嗯，
1: 那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近期毒驾有修法通过，就是在昨日的时候，立法院有单独通过道交条例有关毒驾的部分。
0: 嗯，
1: 那首先是在毒驾的罚锾提高到机车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是12万元，那汽车罚锾是15万元，那第二次毒驾会以前次的金额再加罚9万元。
0: 嗯，
1: 那三次以上就是每次再加罚9万元，这样那罚锾是无上限的，并且会当场一致保管汽机车，还有吊销驾驶执照。那另外比较特别的部分是，往后只要毒驾或是拒绝接受毒品快筛试剂测验者，将会一律吊销驾驶执照，并且不论车辆的所有人是驾驶或是车主，这样就是有时候可能是车主然后借车给别人，那不论这个车子是谁的都会被没入。那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会终身不得考领驾照。那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就是要远离毒品，然后行车在路上也务必注意自己与他人的行车安全。以上。
0: 是是，谢谢刘若敏分队长，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二号机场直线往西的方向，指标 1.5 公里的地方哦，这在大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带呢有一带的这个散落物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好，另外呢，在台68线往东的方向，现在竹科出口方向已经在排队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喷。面对着强军出马，咱拢不免惊，英雄两字是我的名。日西顶天过关，甲战将，结果才知啥人是英雄，莫阁来心酸。

雄魂，这是王俊卿的歌曲。现在时间来到8:19，待会儿9点就要来开盘了。那在昨天啊，美股呢开盘呢是涨跌互现的，尤其呢是费半哦，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高达4%，那只有道琼工业指数呢是逆势上扬的，整体的这个盘势哈、啊、呈现了一个分化的走势。

这波科技股的卖压是起源于亚洲股市呢连锁倒地，也就是说呢先从亚洲股市下跌开始，像是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在这个 AI 记忆体与半导体大厂都遭到这个资本市场的强烈抛售，包含了像是 Intel 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半导体相关股，在这个盘前都已经先重挫了，所以市场的资金呢都转向了其他的一些

些概念股。另外呢，台指期哈在昨天呢夜盘呢是下杀了这个87点哈，来到大概41486点啊，这个部分呢为待会开盘哈注入了许多的不确定因素。

好，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部分，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哈，时速呢大约是介于20到50左右。还有从机场系统到右师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只有40-50的车速。再来是从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新竹系统哦，大约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哦，还有从中立服务区。中立交流道一直到中立服务区也都是60-70的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呢是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接二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台北之间，大概都时速不超过40。至于你说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的部分我们看到呢，在南下的部分西武高架是顺畅的，而五羊高架呢大概过了中立之后速度呢大约是60-70，还有尾端杨梅端这里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但整体呢大概都还有60-70以上的车速，还算是可以来放心利用的。而北上的部分呢就更是了哈，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现在看到绿油油的，也就时速呢都可以到达80-90以上。那只是说呢，从五羊高架北上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才会放慢，这边放的比较慢哈，速度呢大概只有20-30。这个西武高架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下塔悠，都大概维持这样的一个车速。

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现在呢这个南下从安坑到中和，从土城到树林，大约走走停停是四五十的车速。从莺歌系统呢到大溪，还有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哦，这两段呢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国三哦，也就是北二高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也差不多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其他的桃竹路段哦，北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那一直要到这个树林开始哦，速度会放慢。二高北二高哦，从树林呢一直到这个木栅休息站之间哦，速度呢大概也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过了木栅休息站呢，可以提升到六七十，可是到了木栅交流道开始，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哦，又降到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

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东的方向呢，现在看起来也是全线顺畅逃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往西的方向特别提醒，在 1.5 公里，这是在大园交流道前的地方哦，内侧车道有一带的散落物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那我们看到哦，这个散落物是在这个大园之前哈。好，那至于说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哈，现在的车行速度从大南到机场系统之间大约是60-7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会降到大概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那过了大竹之后呢，到这个大园这一段哦，又回复到60-70的车速哦。不过哈，从这个尾端机场端这边要接国二甲郡头这个往西的方向哦，现在时速降到只有20-30。省道台66线哦，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还有台六十

八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竹科这边哦，现在下交流道的地方呢也都在车多排队当中，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来听杨蕙杰的这首《感谢有你》。

0: 5号到14号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2: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1: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勤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惨猴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3: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八仙城爆事件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必须赔偿2亿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5: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海角冲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做在第十四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不为人嘅体白肤质咧。
1: 高卡度嘅海水散文都无法度为自家嘅身体留为了肤质。天发归天，老毛们十六岁嘅男女发生性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3: 预防犯罪，提防盗窃，就唔会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南下 60.7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埔顶二隧道哦。刚从埔顶二隧道出来，就要留意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那因为在隧道里面不能变换车道嘛，所以如果你本来就走在内侧的话，要留意呢隧道口哦，这个地方有轮胎皮，那经过的时候如果要闪避的话，要注意一下中间车道的来车。

0: 好，我们来连线新竹市政府警察局哦交通队。Hello， 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谢谢。那麻烦这个现在播报一下这个现在新竹市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
1: 好，是啊，现在是早上8:40，然后正值上班的接驳时间。那目前交通中心这边是没有接到民众报案说哪个路口有拥塞号或者是号子故障。那一样呢，园区周边的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大的哈。那帮大家整理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光复路一段跟介寿路、科学园园路口，以及慈云路和埔顶二路口一样是比较拥塞的哈，有常态性的上班车流。那从竹北市跨越金国桥往园区方向哈，车潮也已经慢慢涌现了。那如果平常习惯走慈云路的听众朋友呢，现在车速偏慢哈，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建议改走东科路进园区会比较顺畅一点点哦。
0: 嗯，
1: 那另外呢，中华路、金国路往市区方向和园区方向的车子哈也比较多的哈。那特别提醒大家，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呢放慢速度哦，减速来通过现场哈，小心通过。上班赶时间之余呢，也别忘了遵守交通号志，保持路口近光哦。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谢谢，谢谢。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嗯。

稍早跟大家提醒了，在国道二号啊往西的方向 1.5 公里的地方大园之前啊内侧车道那一带的散落物啊现在没有看到了，现在没有看到了，已经排除。另外呢，现在在这个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呢到中立转接二之间，时速呢大约是20到60左右。还有从校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从湖口一直到这个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现在大约是60-7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也大约是40-50的车速。还有北上的中立交流道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还有到内坜哦，也大约是60-70的车速。以及呢，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哦，大约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另外呢，在旁边的五羊高架、西五高架的部分哦，西五高架呢，现在呢，那个从汐止端一上来哈、哦，到内湖这一段呢，大约是60-70的车速。过了内湖之后哦，一直到中立之间哦，就从西五高架接五羊高架哦，都维持在正常的车速，也就是可以在80-90以上。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哈、哦。大约呢是降到这个60-70的车速，还有尾端杨梅端这里哦，要接中山高的地方呢，现在时速大概不到40。不过呢，接过来中山高之后，就汇入中山高之后哦，车速就恢复正常。五羊高架北上哦，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全线顺畅的。只有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也就是要接西五高架哈、哦，速度才会放慢到20-30。过了下塔油之后呢，速度先可以提升到60-70，一直要过了堤顶之后继续北上哦，时速才会恢复正常。

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哦，现在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哦，这边大概走路呢的行车速度哦。行车速度大概是这个四五十左右，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哦，大约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那另外呢，二高哦，北二高呢，北上呢，从土城到中和这一段比较缓慢，时速不到四十。过了中和之后哦，一直到这个南港系统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哈，往西的方向，现在看到终端哦，机场端这边呢要接过二甲镇头这里哦，时速呢也大概只有二三十。省道的部分，台六十六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首是范玮琪的《最亲爱的你》。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提醒大家啊，如果有接到这个交通违规的罚单哈，这个罚单呢不要拖着不缴哦，不然可能会遭到东西被法拍哦哈。这是法务部哦行政执行署的台中分署哦，那日前呢公布了8月4号的拍卖清单，其中呢有一件因为交通违规的案件哦，遭到强制执行的是这个塑胶水果篮4个。哦、那这个塑胶水果篮哦，他有先把这个照片放上去，那照片当中呢除了篮子之外哦，上面还摆放了好几串的香蕉，结果瞬间就引爆了这个网友歪楼哦，很多网友就说哎，这个水果篮有含香蕉吗？是不是连香蕉也要一起拍卖呢？

这个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啊，公布了这个拍卖清单哦，其中呢不只包含了刚才说的这个塑胶水果篮，还有包含了塔位哈、哦，所以网友惊呼说哇，原来塔位也能够来法拍哦，呵呵，结果呢原本是比较严肃的这个法拍公告哦，就因为这个香蕉水果篮还有这个法拍的塔位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那当然除了这些比较特别的东西之外呢，按照惯例哦，还是有这个车辆还有其他这个动产拍卖。

0: 风吹云飞，这是蔡小虎和高爱所合唱的歌曲。即将整点对时，待会全国路况回来，再进行我们的金光早班机的节目。时间
1: 一如往常的绕一圈。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9.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6公里铺丁二隧道外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32公里过了草踏路间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我们进行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那稍早呢，因为已经有跟大家讲过这个有关日本哦熊本的地震的相关讯息，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来送上一点不一样的，我们来关心呢这个国际的一些财经讯息哦。那最近哦，这个在投资圈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已经突破了美国的晶片封锁，特别是在这个 DUV 的一个量产上面哦，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始生产了呢？好，这个最近啊，外媒报道指出，中国国企啊已经开始量产浸润式的 DUV 曝光机，那引发投资人的担忧哈、啊。担忧什么呢？因为本来这个 DUV 呢是这个爱斯摩尔的一个强项哈、啊。如果说中国自己就能够量产的话哈、啊，那估计呢就不用再依赖这个爱斯摩尔或是西方了。DUV 究竟是什么呢？

DUV 全名是这个深紫外光，它是在这个制造晶片的过程当中微影制程当中，这工程师呢会用光来当做这个雕刻刀，所以呢这个 DUV 就是一种波长很短的这个深紫外光，它能够让这个制造出非常体积非常小的晶片，而且呢这个晶片效能呢还能保有很好的效能，所以这个 DUV 是一个很关键的技术。根据媒体的 information 报道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国企那已经开始量产了浸润式 DUV 曝光机，那这在投资圈呢就引发了这个市场对于爱斯摩尔成长的一个担忧说这个会侵蚀爱斯摩尔的一个利润所以呢在27号的时候先是爱斯摩尔的一个股价重挫，连带的呢就带动整个半导体的股价下杀所以这两天不管是美股啊台股啊亚洲股市等等在半导体呢都是重衰族群。

不过呢，非常知名的这个国际分析师哈，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哈很有名的这个陆行之说哈，他认为短期间内哈，这个中国要取代这个爱斯摩尔哦的这个冲击哈，应该是比较小的哈，但是呢，中长期还是要观察说中国的这个设备哦，在良率还有稳定度上面能不能通过考验哈，这将是呢爱斯摩尔要面对比较大的一个替代风险。

刚才讲的这个中国国企生产 DUV 的这家公司位于上海，叫做这个宇亮生科，这样子宇亮生科这个公司，那它呢已经开始生产这个刚刚讲说 DUV 的一个曝光机，它的目标就是对准了荷兰还有日本的这个曝光机的一个技术，那它今年呢可以先生产5台，预计呢明年就可以生产大约20台，那它的设备呢会交付中芯国际，就是他们中国大陆自己的这些半导体公司来使用，这样子。好，那呢这个也是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想要这个零组件本土化，不要再去依赖日本啊或者是这个欧美国家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这个部分。

刚才讲到中国自行研发的这个 DUV， DUV 的这个量产哈，今年的产能是5台，明年可以到达20台。那这个大家可能对这数字没有概念哈。相较之下呢，爱斯摩尔哈，今年呢大约是出货130台，明年呢是169台哈，这个部分哈。那看起来呢，两者之间是还有一些差距的，还有一些差距的哦。但呢，分析师说，主要看的呢还是这个良率的部分哈，良率的部分，就是说这个中国生产的机台哦，是不是呢这个良率可以达到这个业界要求的这个水准，才会有替代的风险产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新进来的路况哈、哦，跟大家提醒一下了，在这个国道，这个算是五羊高架哈、哦，国道一号中山高旁边的五羊高架，在南下51公里到53公里之间，51公里到53公里之间哈、哦，这是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外侧现在在进行施工哈、哦，五羊高架南下，从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哦，51至53之间哈、哦，向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还有哈，现在呢有两个地方有掉落物，也要特别来提醒。一个是在中山高北上99.7公里的地方，这是在新竹系统前中间车道上面有1.5公尺的一个铁条。另外呢，也有一根铁条是掉落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32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草罗哈，也要留意哈。在路间呢，也有一根铁条。铁条，那我们已经通知当地的公务段哈，请他们来处理。还有呢，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往西8公里的地方啊，也是机场系统这一段，现在中线车道上面有小客车故障咯，它还停在中线车道上面哦，还没有移到路间。这在国二往西，在8公里的地方，在机场系统这一段哈，要注意中线车道上面有抛锚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人也可能会下车哈，所以你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这首是林俊杰的《西界》。

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往东的方向在 0.2 公里的地方哦，就是过了圳头这个地方哦，路肩现在有行人不小心走上来咯哈，行人误闯哦，一定要留意一下他的安全。还有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之间，这是机场系统这一段哈，现在外侧正在进行施工，好，外侧正在进行施工，也请大家呢先提前移到这个中间内侧车道来。那另外呢，汐五高架哈，稍早在北上30.7公里的地方，这个是过了五股转接道，本来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回堵了有1公里的车阵哦，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南下34公里到42公里之间，这从这个中和隧道哦，一直到土城这一段哦，内侧呢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程，也大家留意呢，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的安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提醒，台北、桃园等九个县市需防36度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白海豚将转强台，最快明天有机会登上今年风王宝座。未来5天将朝日本东南方海面接近，未来10天对台湾并无威胁。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

0: 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本次的修法加重毒驾、毒驾累犯及拘测的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12万，汽车罚15万。

0: 党的立委罗廷伟说，
1: 毒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毒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0: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毒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科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疑似毒驾肇头案，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连撞两车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全案依毒品罪行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28号凌晨临时许获报，大雅区中清路四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据了解，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清路四段内快车道往沙鹿方向行驶，追撞同车道一辆由蔡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失控，再撞上停放路边的自小客，随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毒品，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大雅警分局六堡派出所副所长林景峰说，
4: 警方于肇事车辆发现驾驶座左扶手旁疑似毒品可他命毒品咖啡包，经进行检测呈现可他命阳性反应，将通知肇事车主到案说明并厘清案情。
3: 大雅警分局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加强查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2: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一到六月进行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四年来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两剂疫苗改为只要打一剂，八月起还会再多一款疫苗选项，可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公费肺链疫苗多年，原本要打两剂，一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一剂20价疫苗，八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一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说，
6: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六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5: 疾管署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肺链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义军期盼8月疫苗全面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36%提升到40%，增加18万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一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我身骑白马走三关。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戏团团长方淑子。啊，咱这戏台顶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啊，若讲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咱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会当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行路的人，甲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予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要先提醒你的哈，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哈，五羊高架呢现在南下51到53公里之间，这个是在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外侧呢有在进行施工哦，也要特别留意。还有一个施工讯息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34公里到42公里之间，这介于中和隧道一直到土城哈，这中间呢是在内侧车道有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程。另外哦，现在在国二甲郡头这个地方哈，就是往东的方向0.2公里的地方哦，说路肩呢有行人不小心走上来了，也特别一下留意一下它的安全。

新进来的路况哈，在这个五羊高架哈，刚才在跟大家说哈，南下呢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哈，这个外侧有在进行施工，结果现在中间车道这一段哈，在南下 51.1 公里的地方，这是五羊高架过还没有过机场系统，在机场系统之前哈，中间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发生哦，所以现在呢这个五羊高架南下哈。走到机场系统这一段的话，外侧在进行施工，中间车道上面有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只剩下内线可以走了，所以呢这一段车流也受到一些影响，请大家要特别小心，特别留意了。

0: 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建筑。 Heritage 这个字是个名词，叫做遗产，而 listed 是被列在上面的，所以这边指的是历史上有名有列出来的大楼。后面还有 museums， 还有很多有名的博物馆。后面来一个关系代名词子句 that attract the tourists and visitors， 这些都吸引了许多的观光客以及游客。最后我们也说了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is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ed landmarks and is also a great place to visit。 最后呢就介绍了纽约的地标，就是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帝国大厦。他说帝国大厦呢也是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ed landmarks， 是呢众多的地标最为大家所熟知的。And is also a great place to visit，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造访的地方呀。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要练习的是 go to school in place or city， 意思呢就是在什么地方读书。看一下例句 ，I went to school in Tokyo。From 2006 to 2010， 我是在东京读书的，那么时间是2006年到2010年。第二个句型 have so many memories， 有许多怎么样的回忆。看一下例子 I have so many fond memories of our time together， 意思呢就是我对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有很多很好的回忆。 fond memories就是很美好的回忆的意思。第三个句型 be situated 后面通常会先接上一个介系词，再加上地方，表示坐落在什么地方。看一下例子 This house which has 4 rooms and 2 bathrooms is situated in the suburbs。 好，这个房子呢有四个房间，有两个卫浴，坐落在市郊。 The suburbs 就是市郊郊区的意思。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Wonderful， 形容词，极好的。 Memory， 名词，记忆。 Be situated， 片语，坐落，位于。 Million， 形容词，百万的。 Financial，形容词，财政的，金融的。 Capital， 名词，首都，重要都市。 Heritage， 名词，遗产。 List， 动词，把，列入名单。 Recognize， 动词，认出，识别。 Landmark， 名词，地标。今天我们讲的是Your favorite city or place， 你最喜欢的城市或是地方，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

来提醒大家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哦。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55公里到150公里之间，这个是在这个三义这个路段哦。现在呢，中央分隔岛这边哦，又有进行割草的作业，那预计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那目前哦是有影响到车流咯哈，在这个北上中山高哦，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路段哦，因为呢这个进行这个割草作业哈，所以呢现在哈在这一段哦中山高哦是已经有一点点塞车了，回堵的车阵呢大概有3公里，大概有3公里哦。那的确我们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也是看到说，中山高北上哦，其实大概过了后里交流道开始速度就放慢了哈，从这个中山高北上后里到三义这一段哦，因为进行这个内侧的这个割草工程，所以呢这一段现在时速大概只有四五十。这个地方呢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

另外呢，稍早有跟大家提醒的，在这个五羊高架哦，南下 51.1 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机场系统这一段中间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哦，现在这个五羊高架哦，也是在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呢，也是呢外侧有进行施工哦，这个部分呢，也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游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再来收听这首歌曲哦，是今天呢早班机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个是告五人跟藤冈电他们所合唱的《一起看黄昏》。

0: 歌曲声中啊，我们下一个时段的这个节目主持呢已经来到我们现场咯。玉云早安。
1: 嘿、hey, 早安恩兰。
0: 嘿、hey, 是这个你有租屋经验吗？
1: 我有租屋经验啊。
0: 我也有。
1: 在竹北。
0: 是我之前在竹东哦。
1: 哦在竹东。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有开车嘛，然后竹东那边呢，那个房东他自己那块地是他的，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就可以免费停车，不然我还要另外租一个车位啊，对，就太贵了。
1: 是，但是在竹东租房应该比较便宜吧？在竹北真的超贵的，我之前在竹北租房真的是蛮贵的。
0: 哦，
1: 对，那个时候的价格。是一个月20000块，现在应该不止了，
0: 真的蛮贵的耶，
1: 这个不止了，现在应该不止了。
0: 你是住套房吗？
1: 不是，我是租三房。
0: 在那个哦，
1: 对对对，
0: 是是是，哦对，那有，现在真的好像听说更
1: 贵了。对，但是我听说现在的话，可能应该也到25000到3万左右了。
0: 有有，真的，对对对，就现在看到网络上有新闻，就说有这个上班族反映哈，在新竹这边租屋呢，房东可能都会先跟你面试一下、哦。
1: 为什么要面试？
0: 对，房东就会问你在哪里工作啊，你的收入怎么样啊？
1: 是、哦，
0: 对，所以当初你租屋的时候有被房东这样。考试吗？
1: 我那个房东他算是蛮仔细的、哦、他有挑房客、哦嗯、我们当时去是透过那种中介你知道吗、
0: 啊、
1: 我们就找那个租屋的中介、
0: 哦、
1: 然后他就说房东要见我们一面，他要看我们的工作，就我们夫妻俩的工作、嗯、然后还要给他看名片之类的、嗯、证明我们是好客人、
0: 哦、
1: 他才好租客
0: 是是是
1: 他才要租我们、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房东可能他们就是因为客源蛮多的，所以他们可以挑 对,
0: 对
1: 不对，不会随便说、哦、有人来租就租，没有，所以我当时经过的是这样子的面试，但是他并没有说你的月收入要多少什么之类，他只要觉得说哦，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嗯、
1: 然后你是正派人士他就租你这样子，我心想说那应该不会有人特别就是为了要租去印名片吧、
0: 哦、应该是不会
1: 是，
0: 但有的房东更精，他现在不是看名片，他要看那个识别证，
1: 识别证，识
0: 别证就更难伪造了，
1: 对啊
0: 对，就是说诶，看到这个网络上的新闻是说哦，这个有的房东甚至会挑在新竹这边他要挑工程
1: 师
0: 的租客，对对对，他可能觉得说工程师比较稳定啦，收入比较高啊什么的，
1: 而且常常很少在租屋在房子里面，因为都在上班所以房子会比较干净，
0: 只是回来洗个澡睡
1: 觉，对对对，所以感觉应该比较不会破坏一些东西
0: 对啊、哦、真的房东房客互相啦，
1: 对、
0: 啊、这样子
1: 嗯
0: 好哦，好，今天呢早班节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会咯，待会欢迎继续收听由玉云主持的
1: 漫步
0: 在云
1: 端
0: 好，谢谢。

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五堵前，中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九如路出口匝道有两部车的事故。

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6.6公里，过了鹿港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那我们的频道呢是 AM 1512以及 FM 94.9的频道测试哦。好，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来播出。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9日，今天是星期三。好，那中央气象中暑是说呢，今天的天气齁，就是还蛮热的齁，有9个县市呢气温会达到36度以上哦。好，那民众呢应该减少户外活动跟劳动哦。好，今天呢早上哦，在这个气象署呢发布的高温

资讯哦，就说天气非常高温炎热。好，今天白天呢，在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以及呢这个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是黄色的灯号哦，气温达到36度以上哦。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民众要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跟劳动哦，好，避免呢剧烈的一个运动，好，注意呢防晒一下哦，多补充这个水分，好，预防所谓的一个热伤害。

好，关心完路况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5到150哦，三义前内侧车道呢进行中央分隔岛割草的作业，预计要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所以目前这边是有回堵哦。好，回堵了将近是有5公里左右。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请留意了。国一高架系指杨梅南下的51到5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的路段外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持续的在进行哦，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省道的部分哦。好，就是在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的土城街国三，好，这边车多。那另外呢在桃园市区哦，这边是桃园区的文中路跟国际路二段，好，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好，那也请大家呢留意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好，那目前呢在这个桃竹苗地区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哦，车多地点国道一号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的时速呢是不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接着来到新竹的湖口服务区竹北再到新竹，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就是6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哦。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路段这边车多哦。好，因为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国一北上120公里这边也是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桃园到林口北上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30到40，接着国一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在高架呢就是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落在30而已。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国道二号目前是在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好，东向路段时速60到70。好，那接着呢来到了国三的部分，国三南下呢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道路施工的一个部分哦。好，在苗栗地区了哦。好，国三的南下156、158这边在进行工程，南下146、147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接着是北上国三的北上144、143以及呢北上的118、117哦，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国三的北上54.4公里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黄鸿升小鬼所演唱的歌曲哦，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好，这张以至于呢，黄宏生小鬼的歌曲哦，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我们先来提醒大家一下哦，就是在这个市区的道路哦，那目前呢，我们看一下在市区的道路目前有哪一些状况呢？好，目前我们来看的还是在这个桃园区啦哈。好，桃园市的桃园区原本说文中路跟国际路二段有一起事故。好，那交控中心呢在刚刚哈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哈。桃园交控中心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好，那大家可放心。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车多的地点哈。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目前就是从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里车多，时速是落在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哦，就是三义到泰安服务区啊，三义这边哈，好，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好，这边是北上路段车多，因为这边呢有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接着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30-40。好，国一高架的南下呢，向前路到杨梅端。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40，接着呢是国道二号，我国道二号目前就是从东向的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好，这边的时速大概就是70。国三的部分目前也是在南下路段车多哦，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省道的台六。

0: 十六线观音这边哦，好，这边西行是平镇二到平镇一，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到60了。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还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时间呢是10:17，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一趟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就是台股暴跌千点哦，国安基金是不是要进场呢？好，国民党的立委哈，这个林德福呢，今天在质询的时候有关切哦，就说台股昨天呢已经重创超过2000点哦，那国安基金是不是要进场的必要哦？好，那个财政部长呢庄翠云有回应哦，就说认为啦，台湾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蛮亮眼的哈。那国安基金的幕僚呢，要持续关注国际的情势呢，以及台股的走势哦，后续也会依照国安基金的条例进行观察跟处理哦。好，那因为呢，这个今年的台湾经济基本面还算不错，表现也还蛮亮眼的哈。好，所以主计总处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是9.64%，国内外相关的智库也认为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哈可以超过10%哦。好，这个出口跟订单的数据同样是不错的哈。景气的灯号也呈现红灯，都有助于呢台股的一个稳定哈。好，那这个近期的股市下跌哈，就蛮多数的一个原因呐，像是美股啊，还有日股跟韩股哈，都出现所谓的一个下挫，主要是集中在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个类股。那台股也是一样哈，同类股也是有下跌为主。好，现在国安基金幕僚会持续关注国际情势跟台股的走势哦，同时也观察金管会是不是提出相关措施以及这个成效。好，那国安基金进场呢是有一定的一个条件哈，而且必须经过国安基金会委员的决定，然后决议。目前幕僚单位还持续关注哦整个股市的动向，还有相关的一个措施的成效。后续呢还是一样哈，会依照呢所谓的国安基金的条例进行观察跟处理。好，虽然这个股票下跌让大家心惶惶哈，有点焦虑不安哈，但是呢，如果你看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的地震之后呢，就会发现说，哎呀，钱财乃身外之物哦，平安最好。好，那日本的熊本现在昨天下午的4:27，也就是台北的时间3:27，有发生规模7.1的强震哦，震源的深度大概10公里哦，熊本县的宇城市还有冰川町哈测的最大的震度呢是7哦。好，那这个日本首相呢高市早苗在今天早上在首相的官邸哦告诉媒体，截至早上8:30左右，这次地震总计有13个人死亡哦。那其中也包含呢当局也正在这个调查是不是死于灾害的一个案例哈。那地震呢不仅也造成熊本城部分的石墙是有崩塌，九州高速公路的路面隆起，还有设施的一个损坏哦，以及呢8代是有一列货车的列车是脱轨翻覆。那熊本县呢，这个县内的新干线全面停驶哦。另外呢，在这个县内有一个大型的商场哈，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有传出爆炸。那爆炸的巨响，当地的消防单位指出建筑物2楼有部分的坍陷哈，倒塌，导致多人受困。那目前有造成呢二十多位的两位20多岁的女性已经死亡了。警方还有消防队跟自卫队哦，正持续的在搜救当中。另外呢，在八代市一间的造纸厂也有传这个倒塌哈，有九个人

是失联的哦。好，那另外，日本的气象厅也预告呢，就说未来这个礼拜可能呢还是会发生哦最大的一个这个震度7的一个地震哦，所以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哈。那除了地震造成重大伤亡哈，也重创当地的一个观光的产业。好，截至目前为止哦，就说熊本县已经有150处的观光设施是暂停开放的。那其中呢，日本知名的地标叫熊本城哦，再度的受创了。好，这个城墙的也出现有崩塌的哈、哦、崩陷的一个状况。好，熊本城原本因为2016年哈、哦，当年也有熊本地震，展开已经长达数十年的修复工程。那原本预计说要在2052年哦，哇，好久哦哈，2052年才可以全面的完工哦。这次在遭受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强震的一个侵袭哈、哦，后续修复的工程呢，可能又要在这个延宕更久了。

好，那地震虽然是在熊本，但是有很多的台湾的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去日本观光旅游，尤其呢这个暑假期间。好，那目前呢在这个熊本啦、大分跟阿苏火山一带，也是一样，这边的地陷张裂带是位在地堑的张裂带，就说地震发生之后呢，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地层的变化以及呢火山的活动。那受到强震的影响哦，部分的一个航班可能会调整或者是取消。好，那由于接下来有一段时间还是会有一些频繁的余震哦，所以我们在暑假期间，如果大家呢是有安排要到九州旅游的民众哦，也可以参考一些震后的相关讯息哦，随时调整呢，确保自己的安全。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哈，那目前呢，在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个路况讯息？好，我们一样哦，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好，这边呢车子是蛮多的哦。好，行经车多点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好，那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热心提供路况。好，路况专线电话0800000123，好，0800000123，甘小丽，谢谢您。接下来动力火车所带来的歌曲哦，我陪你面对。

动力火车所带来这首温暖的歌曲哦，我陪你面对。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哦，就是车多的一个地点哦。好，首先呢，还是一样哦，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好，在国一的南向呢，中立福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南向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是40-50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哦。北上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是落在50，因为呢这个路段在进行道路的工程。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50-6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30-40。好，那接着呢高架的南下下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30-40。国三的部分是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时速40-5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了，谢谢您。时间要接近10点半喽，在10点半的时候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金广新闻，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最大震度7的强震，熊本当地灾情惨重，光是因地震爆炸导致坍塌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就已经有3人罹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午证实，熊本地震确定已经造成13人死亡。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3: 整个参赛的

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

0: 放置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擅自再走变卖。失主报警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迅速锁定涉案人身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埔里警分局在7月27号下午2:30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放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包含室内机及室外机，都被人擅自搬走。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展开查访，很快掌握涉案许姓女子身份。经查，许姓女子涉嫌将冷气机再往埔里镇一处资源回收厂变卖。埔里警分局艾兰派出所所长潘以亮说：“
2: 室外机目前已返还失主。”后续将通知许女到案说明，另协助搬运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将事通知到案厘清案情后，报请检察官一并侦处。
1: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自取走他人财物，即使误认为是废弃物，也应先向所有权人确认，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侵害民众财产案件将积极查处，依法就办，维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为了提升路口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将在头份、竹南两处重点路口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锁定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加强取缔，预计11月正式启用。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警局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导致行车习惯，在头份市中心路与建国路口、竹南镇博爱街与龙山路一段路口增设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取缔重点锁定引发高肇事率与严重伤亡的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三大违规，提升用路安全。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4: 为让民众有充分时间适应并调整驾驶习惯，即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进行3个月的执法宣导期。”预定于2015年11月1日零时起正式上线执法。
3: 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拥路人行经路口务必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主动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安全的人本交通环境。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大致还是以东南风为主，水汽稍微多一些，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可能不定时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在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是在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就是从可能北部到南部的内陆区，都有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整体外出都是感受闷热、炎热，那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避免中暑，也要多补充水分。那其他地方像是东半部高温也有32至33度。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还有约6000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未来是以西北西方向朝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这是来自于呢蔡依林 Jolin 所演唱的歌曲哦 ，Someday Somewhere。好，早上10:41，好，10:42了。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国一的南向172公里大雅系统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那后方呢还好没有回堵。另外国三的北上42到34公里之间过了土城过了

综合隧道，另一侧车道呢，移动式的这个施工呢，移动式的工程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好，这边应该是已经塞车了吼，这边是红色警戒。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呢不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一个车多地点齁。好，那这是从这个苗栗的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50哦。好，因为呢这边呢就是有在进行工程齁，北上155150，好，这边的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好，新竹到竹北呢就单纯的车多齁，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桃园到林口北上也是一样齁，单纯车多，时速是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高架。好，高架的南下哦，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30-40。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目前是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7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呢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40-50。好，那另外呢有这个掉落了一些物品齁。好，在苗栗地区了。国三的南下145公里哦，这边通宵齁。南下这边应该是过了通宵 ,145 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是国三的北上135公里齁。好，在靠近西湖服务区这边呢是有散落物。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一声 0800-000-123, 感谢您，谢谢您。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今天桃竹苗苗苗苗来告诉大家哈，这个桃园哈有举办这个单身联谊的活动哈。好，首梯呢有成功配对，有18对哈，是不是觉得还不错呢？好，9月19号呢还有第二梯次的一个活动哦。好，那为了要协助呢单身的这个桃园市民扩展生活圈哦。好，那这个桃园市政府民政局今年要举办两场梯次的一个非你莫桃哈。好，这个幸福园定的单身联谊活动，好，那每个梯次呢是80人哦。好，第一梯次呢总共有79位的单身男女参加，那他们透过这个活动当中的品茶，还有午餐的交流，以及果子手作的一个活动哦，成功有配对18对成功哦。好，那第二梯次呢在9月19号，好，这边呢会到这个大溪老街跟石门的胡华饭店来报名哦。那目前呢这个男性的名额已经额满了哈，所以呢这一场活动9月19号呢只剩下这个女性朋友可以开放来报名哈。好，那欢迎大家呢，也是女性朋友哈，未婚的女性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哦。第二梯次的活动呢也是以这个沉浸式的互动为主轴哦。好，就带领参加者要进入大街老西哈，大溪老街哈，大溪老街这边组队来解谜哈。好，那在寻找这个线索、讨论答案跟分工的闯关游戏当中呢，寻找契合的一个神队友。那接着呢，就会前往这个石门的胡华饭店呢，体验调香的 DIY 哈，那就是呢这个调制专属的香气哦，为彼此留下更多的交流跟认识的一个机会哦。那民政局提醒哦，目前第二梯次呢就开放女性报名哦，那只要符合这个资格的单身女性哦，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哈。好，大家可以到这个桃园市政府民政局115年度的这个单身联谊活动哈，好，送出这个报名表哈。那你资料送出来之后呢，哎，要确认这个系统自动收信的寄发的一个完成信件，好，那才算成功送出哦。相关的资讯呢，以这个活动的网站公告为主哈。好，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可能时代不一样了，然后少子化，再加上现在大家觉得不婚不生。

快乐一生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反正也没有要结婚啊，那就算了哈，也不用认识这个什么男女朋友之类的哈。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哎，那就算了这样子哈，就一直单身下去哈。但是呢，我觉得你参加这个单身联谊活动，你不一定要配对成功哎，我觉得你可以去认识一些不同种类的朋友，好，就说不同职业别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就多多扩展你的人际关系哈。在家里有时候也蛮无聊的，打电动打到也很无聊哈，看电视看影集也看到很无聊，不妨呢就是来户外走一走哈。有些人就觉得啊，我很宅啊，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活动哈，那你就参加政府的活动，不怕被诈骗哈，不怕被这个诈骗哈，那就是来参加这个活动比较有保障，然后你可以认识一些。也就是大家年龄比较相近的一些朋友，人生当中有朋友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变成男女朋友啊，或是结为夫妻，大家可以有一个好朋友，在人生的路程当中有朋友的陪伴，或是说啊无聊啊，大家去走路走一走啦，运动啦，或者是喝喝下午茶，我觉得都好，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来参加这个县市政府办的一些所谓的一个单身的联谊，这是蛮鼓励年轻朋友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新竹县的部分哈。好，那新竹县政府呢，他们有这个竹峰县艺的一个传统戏曲的一个巡演哦。好，那这一次呢，在这个礼拜六8月1号呢晚上的7点哦，在我们新竹县新丰乡的这个明星康乐停车场哦，这边呢是盛大来登场哈。好，这是呢全台首创传统戏曲，然后结合本土文化的一个封神宝宝儿童剧团哦。好，带来呢这个。是亲子的寡戏吼，歌仔戏，好，叫做宝宝游台去哦，蟾蜍精的一个冒险。好，那刚提到呢，8月1号晚上7点，在新丰乡明星康乐停车场，这个户外的全部都是自由入场哦。那欢迎呢，所有的这个大小朋友，大家都一起可以来参加哈。好，这个蟾蜍精的冒险哈，有没有觉得这个好像那个戏说台湾的感觉，对不对哈？戏说台湾的故事，什么蟾蜍精、蜘蛛精哈？好。那个蟾蜍精的冒险呢，是这个封神宝宝和这个歌仔戏团哦，他们的走读台湾的系列的活动哈、哦，故事呢就是取材于台北公馆的蟾蜍山，还有呢仙姬岩的地名哦，传说呢就是这个封神宝宝啊，跟这个吕洞宾因为意外呢跌入凡间，然后呢就失去法力了，好，在帮助这个村庄寻找呢传说当中的一个恐怖蟾蜍精的一个过程哈、哦，好，那意外揭开真相哈、哦。那原来呢、欸、被大家排挤的这个纠结啊齁蟾蜍精，他只是因为外表不同，因为长得比较丑，然后缺乏呢这个陪伴而感到孤单。好，那剧作呢齁巧思的把现在小朋友啊在学校常常会遇见的一些同侪的关系、同学的关系，以及呢反霸凌的议题呢融入在里面齁，教导呢这个小朋友要学会呢包容、互助、友爱。好，那这个活动8月1号礼拜六晚上是6点15分就开放民众来入场哦，晚上呢7点钟是正式来开场。好，这是在这个新丰乡哦，新竹县的新丰乡明星康乐停车场。好，接下来呢是在苗栗县的部分哦。那苗栗县政府呢卫生局啊，好，他们呢就是在这个8月1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10点半，好，在这个苗栗县政府前哦，这边要来举办呢这个免费的健康筛检的一个活动哦，特别有针对30岁以上的民众提供免费筛检的服务。好，项目包括有 B 型、C 型肝炎的筛检，另外还有这个癌症指数的筛检，还有腹部超音波的检查，还有酒精代谢酶的检测，以及呢成人的健康检查哈，那这是需要近16个小时哦，以及5大癌症：大肠癌、胃癌、口腔癌、乳癌跟子宫颈癌的一个筛检哦。好，那这一次呢，就是欢迎大家哈，这个成人预防保健哈，就是你是45岁到79岁的人哈，那如果是原住民朋友是40岁到79岁，终身一次免费的 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一个筛检哈。那目前在苗栗这边符合资格大概有6成6的民众呢也已经齁就是有经过这个筛检了。好，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呢，或许呢可以来参加齁苗栗县政府齁苗栗县政府的举办的一个免费健康筛检的活动，是30岁以上的民众齁提供免费筛检服务。

好，时间呢10:52，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南下51到53公里哦。好，这边机场系统外侧车道呢在进行道路施工，好，这边施工回堵将近7公里哈、哦。那北控中心就请大家呢可以改走平面的道路，以免塞车塞在这个道路上。好，那另外还有国一的南下13.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哦，这边是有客运车抛锚。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就通报警广一声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呢，最近呢，大家一直关注他，说他是冻龄的女明星当中的第一名。好，是谁呢？是苏慧伦。好，她最近呢演了一出台剧后欠你的那场婚礼。好，她演的是一位中年的一个妇女齁，然后大家都觉得说超级不科学的齁，她长得怎么跟以前一样，看起来呢她已经五十，就是说她实际年龄已经55岁了，但是看起来真的像三十出头而已齁，就说整个这个外形啊，不管是脸部或是身材都维持得非常好齁。之前就有说诶，大家就开始在票选说谁是最冻龄的一个女明星，结果呢她就得到第一名，55岁看起来像30出头，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有够厉害。好，我们来欣赏苏慧伦的歌曲《爱我好吗》。

0: 好，这是来自于周，不是周杰伦，然后是苏慧伦。好，所演唱的歌曲《爱我好吗》。台61线西滨北上166.8到166公里，哈，这边呢，在深港这边内侧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哦，行经这里的时候留意一下。时间要接近11点咯，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咯。
1: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警广，让爱无所不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3.5 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客运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车速低于40，东向在 4.7 公里仁武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北门前有散落物，北上 166.8 到166公里在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

0: 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2: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3: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2: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3: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2: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3: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3: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4: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5: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这是李佳收音情为带一瓜高母爱归哇。时间11:09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案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下呢，49.2公里哦，这边呢靠近桃园哦，有掉落的物品。好，接着南下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哦。好，这边呢时速呢大概也就是维持40-50左右。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到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好，是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时速是30-40。好，这边单纯车多哈、哦。那转接二，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50-60。好，接着是桃园到林口哦，北上路段呢也是单纯车多，时速也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1-53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是在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这里的时速呢70。好，国三的部分哦，莺歌系统到大溪，好，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维持60左右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掉落物哦，是在国三的北上135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物。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接下来王心凌的歌曲哦，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照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好，今天是礼拜三，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哦，是健康情报站的单元。好，健康情报站呢，是我们跟新竹台大分院合作的一个医疗单元。好，今天在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神经部的傅传修医师，傅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台大分院神经部的傅传修医师。
1: 对，今天傅医师要跟我们谈的是有关于个人血管的防护网哦，从数据看懂中风的一个危机。好，那中风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健康议题，很多人呢就是在中风发生之后，就说在中风发生之前会觉得我身体没有明显的症状啊，那等到突然手脚无力、讲话不清楚才惊觉哦事情的严重性。那其实呢，我们每年都有这个健康检查的话，都会有一个血管的成绩单哦，可能血压、胆固醇、血糖这些数字哦，其实都跟中风息息相关，但是很多人看了就不太理他。但是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我们神经部的傅传修医师带领大家来了解如何透过管理健康数据哈，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血管的防护网，降低中风的风险。好，那首先先请教我们的医师啊，就是我们常听说三高是中风的危险因子，那到底血压、血脂、血糖高在我们体内会引爆什么样的中风危机呢？
2: 就是中风简单来说，它就是血管，就我们把它比喻成水管嘛，那水管用久就会生锈，所以就是大脑的血管哦，就是如果塞住或是破掉，其实就是中风。中风有分缺血性或是出血性，
1: 是。
2: 那血管的健康就很重要，跟我们三高相关，大家经常检查看的血脂啊、血糖，然后每天在量测的血糖。所以我们如果把血管想象成家里的水管，每天流过去的水充满了高浓度的糖分啊、油脂啊，然后加上那个如果血压很高、水压一直很大，那血管内壁就会开始生锈啊、卡污垢，最后变成很脆弱、失去弹性。那如果污垢掉下来塞住，那就是缺血性中风啊；如果就是血管受不了压力破掉，那就是出血性中风。所以可控制三高，就是保养我们的血管，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平常一般如果都没有引起症状，其实没有引发血管的事件都不会有症状，那大家看得出就没有什么真实的感受，直到中风才发现说不过真的中风影响神经功能缺损也是来不及。
1: 是，好，那其实有很多人讲到血压，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头又不晕啊，我脖子又不紧啊，就不用吃药齁。在预防这个中风的一个标准里齁，就是血压到底要控制多少才算是及格呢？
2: 目前最新的治疗指引，一般人的血压最好控制在收缩压130，然后舒张压80毫米汞柱以下。所以如果血压如果平常都已经习惯很高的这个状况下，其实你不会有感觉，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沉默的杀手，你的血管一直长时间受到这样子高压的部分的话，最后一次硬化，然后最后就是造成中风。所以建议大家记住一个722原则。
1: 是，
2: 连续量测7天，每天量测2回，那每回量测2次，所以每天量测2回就是可能早上刚起床，晚上睡觉前，

0: 然后希望说两次之中间，可能间隔一分钟取平均，然后大家在两侧之前就是要放下手边的事情，然后心平气和，就是休息的状态去量，这是最标准的。
1: 是，
0: 就是放松心情量比在医院，因为你在医院量
1: 大
0: 部分，对，会紧张，然后白跑症，就
1: 是
0: 高血压，血压都会偏高，但不是你平常真的最低最舒服的状态的基准。但是如果基准值就有高，那可能就真的需要血压药的。
1: 是，好，那这个除了血压之外，有时候我们那个健检报告上还有所谓的胆固醇，也常常出现红字哦。那胆固醇大家说又有分有好坏啊，那我们预防中风可能要看哪一个指标呢？
0: 看报告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找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然后英文叫 LDL。所谓的坏胆固醇，所以你可以问医师说，我坏胆固醇的指数大概是多少，因为坏胆固醇它就是制造血管阻塞、狭窄、斑块最主要的元凶。那这个 LDL 一般健康的人建议数值就是控制在130以下，但是如果有一些心血管风险疾病或是糖尿病等等的，我希望降到100以下。那如果有中风过的病人，或是真的有心脏血管的疾病的病人，血管其实已经生病了，我们会希望标准就是要拉在70、甚至如果有心肌梗塞过的病人，或是血管真的很狭窄，甚至要小于55。那不要觉得药吃下来就我的数值正常了，我是可以停药，因为很多病人都不想要吃药，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反映你身体代谢的状况，就是因为你已经身体没办法代谢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下了，才会出现异常，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停药，因为停药之后胆固醇会反弹，那这样子胆固醇波动其实对血管的健康性也是一个损害。那另外最近有一个新的指标叫脂蛋白 A lipoprotein A， 那这个脂蛋白 A 其实是新的一个风险因子的指数，那一般健康检查可能常规不会包含在里面，但是自费的话可以检验，这可能跟遗传有关。那一般是希望小于30到50，大于50是高风险。它不会因为你吃什么东西还是饮食运动的这些状况而造成这个数值有些起伏，这主要是身体就是遗传代谢相关。但是如果这个脂蛋白 A 有偏高，它其实风险会比较高，那你其他的三高的部分就要控制得更严，要不然心血管的风险会再增加。
1: 是的，好，就是不同族群大家标准不一样哈。那也常听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也是中风的高危险的这个群这个人呐、哈。那我们的血糖控制在多少才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呢？
0: 我们一般糖化血色素就是 HbA1c， 是看三个月的血糖值。我们一般量测的血糖可能就是当下你很空腹做东西，那血糖有就是一定的范围，但是一般健康检查如果可以测糖化血色素的话，那就是代表你过去三个月的血糖的成绩单。
1: 是，
0: 我们希望糖化血色素就是如果是中风的病人至少要控制在7%以下，就是7以下那个数字。那一般来说6.5以上就算是糖尿病，那5.7到6.5就算是糖尿病的前期。
1: 是，
0: 所以在前期的部分的话，可能还是透过饮食、运动的控制去维持血糖的平稳。
1: 是，
0: 但是如果是真的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或是真的有中风的，那那个数值当然也不是越低越好，因为有时候血糖要应用上去，低血糖造成的风险跟危害，就是也是要注意的。所以我们一般保守至少控制在7以下，那7以上就是真的要再就是加把劲，要再努力一下。
1: 是，好，那聊完了三高，那大家都知道饮食也很重要哈。那有时候常常听到长辈们在说了哈，这个老一辈人常说加辛咸哈，吃太咸会中风，这是真的吗？那医学上会建议大家要怎么吃呢？
0: 吃太咸是真的会有风险会中风啦，因为你钠含量如果高，那血压高，其他就是引起后续高血压跟其他器官的损伤这样。所以吃饮食的部分的话，是希望说，就是我们讲德叔饮食或是地中海饮食，就是希望就是以蔬菜为主，
1: 是，
0: 尤其是一些绿色的蔬菜，然后它可以帮忙把一些钠排掉。那再来就是说，白饭换成全谷的杂粮等等的。那另外就是用好油跟白肉炒制红肉，要多吃鱼肉、鸡肉等等的，还有这些坚果类，大概是这样子的饮食。
1: 是。可是现在这个外食就是大家吃外面啊，就是在外面吃的这个。

0: 外食族非常的多，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便当啊就是又油又咸哦，那对于这些常常吃外食的朋友，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个避咸的建议呢？
1: 是因为现在就是大家生活都很忙，我要
0: 对啊
1: 有点困难，
0: 是
1: 要完全清淡当然也很困难，不过就是尽量那些勾芡类的烩饭啊、肉羹面这些，然后又或者有一些淋酱汁酱油然后沾很多的这种，这其实都是高风险。所以你是烫青菜水饺啊，有些有沾到就好一点味道就好了，不要就是没有节制的全部都淋上去然后全部都吃进肚子里面。那再来就是说一些加工的肉品啊，香肠培根
0: 是
1: 肉有贡丸这些，钠含量也比较高，钠脂肪这些也比较高。所以尽量吃原形的肉啦，不要吃加工的食物。
0: 是，
1: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是外食的汤类啦，火锅类，然后这些钠含量高，油脂也很高，
0: 是，
1: 就是浅尝味道就好，不用说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连汤也都要喝得干净。
0: 是，
1: 那这个就是会变成造成的油脂高。我曾经有病人就是其实他的 吃的东西也还好，但是本来就是抽血都还蛮稳定的，但是有一天就突然他的血脂又低了，突然就是增加，或者说三酸甘油脂增加很多，然后他就说他前一天也去吃火锅吃到饱，或者是什么大餐等等的，那这些也会造成抽血的数值这些影响，所以尽量不要就是刚刚说的酱汁加工食品，或者说这些就是火锅的那些高汤啊，或是排骨汤这些比较油比较咸的，就尽量少摄取。
0: 是，好，那这个时间呢大概是11:24，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三的北上150公里院里到通宵中间车道有听众朋友通报说有轮胎皮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特别的留意了。好，今天是礼拜三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情报站，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这个新竹台大分院神经部的这个傅传修医师，好，来告诉我们哦个人血管的一个防护哦，从数据来看懂中风的一个危机。好，那最后呢刚刚我们前面啊医生讲的这些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好难做到哦，面对这些数字还有一些饮食控制，很多人觉得说对啊就好难坚持哦。好，那最后呢我们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就请我们的医师哦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心法哦，帮助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呢？最后的小 撇步 是，
1: 所以三高的部分很重要的控制啊，那就是希望说如果就是除了有几个数字就是大家要记得可以带回去的，就是血压的部分可能就是收缩压舒张压在130/80以下，然后注意722就是一周量一次，早晚量两次，早晚各量一次，然后就是每次量两次这样子，那糖化血色素就尽量控制在7以下，那就是这些数字就是大家要记得，那其他就是饮食生活习惯的部分，维持健康的饮食跟运动，
0: 是，
1: 那饮食的部分就是刚刚说的酱汁、加工的肉或是一些高汤等等的，不要摄取太多，尽量地中海饮食，
0: 是，
1: 好，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神经部的这个傅传修医师哦，今天带来详细的分享，就是中风真的不是一夕之间发生，而是我们血管哦，这个今年累月受到三高饮食还有生活习惯所造成的结果哦。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大家重新看看自己的健检报告，了解一下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是不是有达到理想的目标，而且要规则哦，规律的量测，按时的服药哦，健康饮食还有这个持续运动的习惯哦。好，建立呢自己的一个血管防护，其实就是守护自己跟家人的一个健康。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神经部的傅传修医师的提醒，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时间呢是11:26了，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首先我们依旧来关心齁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都车多，时速大概是落在40左右。好，那另外国一的南下88公里哦，这边过了湖口服务区说有一起事故，湖口服务区到 竹北呢，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50，接着是新竹到竹北，这里是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是30到40。好，这边是单纯

车多。那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也是落在50左右。国一高架南向的51到53公里哦，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来到了国道2号哦。好，国道2号这边是机场系统到大竹，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呢是70。好，另外呢，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也是落在70左右。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状况还算顺畅 OK 哦，但是呢，在国3的北上 54.4 公里，这边是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好，再来补充，国一南下88公里，刚刚说过了，湖口服务区有事故。好，现在听众朋友说是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在内侧的一个车道。国三的北上152公里院里中间车道呢，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好，时间呢要接近11点半了，在11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我们就新闻过后待会见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四年前启用至今，共开出9600多张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罚单。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礼让行人，优化行人通行空间。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2: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专线。
1: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来关心日本地震的状态。日本熊本强震

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孟乐城商场更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新宇为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

0: 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1: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四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0: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星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尽管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2: 近年台湾黑熊保育有成，嘉明湖跟向阳山区陆续有黑熊活动记录，正值暑假，攀登嘉明湖路线山友增多，台东警方提醒入山之前要先到力道派出所咨询最新登山资讯以及安全注意事项，让游程更安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到嘉明湖要特别注意哦，水、
4: 行动量、
3: 灯光都要做提前的准备。再来就是要注意状况，因为这边还是会有熊出没。碰到熊的话要特别注意哦，动作不要太大。你不要说我们人跑步比它快，没有，它是四只脚，它跑得比我们还快。不要说爬树，它爬树比我们更厉害。所以特别注意，那我们动作不要太大，然后静静的离开。
5: 被誉为天使眼泪的嘉明湖，每年暑假期间常有许多首次挑战嘉明湖的山友前来派出所询问路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人总会以幽默诙谐的方式介绍嘉明湖登山安全重点，不时穿插逗趣的提醒，像是看到黑熊别急着拿手机拍照，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或是拍美景可以别把自己拍成迷途山友等等，让原本略显紧张的山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登山安全的知识。
3: 山友在出发前可至力道派出所询问登山相关资讯，山区有机会遇到台湾黑熊等野生动物，提醒大家保持冷静，不靠近，不喂食，并依照正确方式应对。
5: 登山前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结伴同行，垃圾带下山，不喂食野生动物等原则，共同守护山林生态以及登山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2026年北部地区城镇韧性反攻演习将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宜兰县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到警广宜兰分台宣导，演习期间实施警报发放、疏散避难等管制，请民众遵守相关规定以免受罚。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气象站。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时间11: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刚刚欣赏的是来自于王杰所带来的《忘了你忘了我》。好，其实说到王杰哦，他真的是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这十年当中，应该是华语乐团当中最具指标性的一个创作的男歌手哦。当年他独特的嗓音还有孤傲的浪子形象哦，真的是红遍呢这个两岸三地哦。那其实呢，王杰横空出世是在1987年哦，当时他推出了他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真的是一炮而红哦，霸占了这个歌唱的排行榜的这个冠军哦，有长达半年之久。那其实王杰也算是我第

一个喜欢的偶像吧，以前就是就觉得说哇这首歌怎么那么好听，然后一直到他后来又出了什么忘了你忘了我之后，还有什么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那也是开创了他属于他的这个浪子巨星的一个时代哦。当时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王杰，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有一些状况嘛，后来就没有再出现在乐坛，然后他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的五月天就有邀请王杰呢参加那个他们所举办的什么超犀利趴，那王杰呢就担任那个舞台的这个压轴演出，然后两个人呢就合唱了经典名曲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样子哦。其实我之前在看那个五月天的访问的时候，那时候他在电视台啊就是一些综艺节目的访问，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他以前在念那个就阿信嘛，他说他以前在念师大附中的时候非常喜欢模仿王杰，就说王杰根本就是我们当年那一代的偶像，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尤其那个五月天他自己又是做音乐的，所以他当时就想说如果有一天他可以跟王杰同台来演唱，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所以呢当时在2016年，时间好快哦，那也十年了，那时候也是看到王杰，虽然他年纪也大了，然后你觉得他高音也飙不上去，但是呢看到他真的是鸡皮疙瘩起满地，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合唱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时候呢，那阿信也是觉得哇真的是圆梦这样子，那也是算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跟自己的偶像可以一起来唱歌，也真的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好，那即使到现在有时候听到王杰的歌曲，然后我就会想到自己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啊，那青春期的时候，好，就觉得说那是一个青春的一个记忆，美好时光。好啦，赶快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呢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在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北上151公里哦，院里内侧车道有木棍，北上152公里院里中间车道呢这边说是有轮胎皮掉落。好，那接着呢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南下 155.1 公里哦，大甲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好，那目前呢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时间呢11:46。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那今天呢是这个礼拜三哦。好，时间过得也蛮快的。好，那礼拜三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好好听。好，那今天呢要来为大家呢好推荐的这首新歌是来自于呢一个梦幻组合哦，男女对唱的一个梦幻组合。是来自于呢这个金曲歌王萧敬腾，以及呢金曲歌后阿令，他们首度呢来对唱这首情歌，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哦。好，那这个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你知道这个一上架呢就轰动，为什么？因为成为最强的一个话题的一个单曲哈。好，那两个人的嗓音呢，给了听众非常鲜明的一个印象哈。好，从日常到重要时刻、生命时刻的陪伴，或者是说连接各种的一个剧集、电影带来的感动哈。就说这个歌曲呢，早已不是歌曲了，尤其是阿令啊，不是才刚举在主持完这个金曲奖，大家觉得说哇，他真的除了会唱歌之外，主持功力也非常的自然哦，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好，就说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曲啊，好，就是他们两个呢，除了这个听觉的呈现，而且呢，他们也挑战后，暂时呢卸下歌手的头衔，好，头衔，他们呢就演唱这首歌曲后，两个人呢还投入哦音乐为电影的拍摄哦，就是亲自诠释呢对这个歌曲的一个理解哦，让大家的耳朵跟眼睛都可以深刻的体验这个完整的一个作品哦。那其实呢，这个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哦，就说他们希望哦，就说不止被听见，也可以被看见哦，因为呢，他们演了这个 MV 的为。

电影哦，就说呢，他们就熬夜啊，就有来这个拍摄哈，就说，而且呢是整个团队哦，从剧本、摄影、美术哈，整个就是最高的规格，把这首歌曲哦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的一个音乐的视觉化哦，那他们呢就是说舍弃传统 MV 的逻辑，又跳脱手机的框架哈，他用电影的形式哦，有在大巨蛋的这个影城首映哈，那透过呢这个所谓的给大荧幕让观众。就是更容易呢听到歌，然后又投入自我的一个故事、哦、那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音乐为电影、哦、也是那个萧敬腾暌违多年的一个戏剧的演出，然后也是阿令呢首次挑战、哦、这个新的角色，在电影当中呢就是这个大秀演技。那微电影当中呢就是萧敬腾啊，他就饰演一个未成名的画家，那阿令呢就挑战、哦、就是饰演卖房子的房仲，然后两个人呢就牵起了一段这个所谓的一个暧昧的一个缘分。那在片中大家、哦、就是他们也卸下大众既定的一个形象，那造型、台词啊，这个表演、哦、都是从这个角色来出发、哦、就是演画家就是演画家，演房仲就是演房仲、哦、就是两个人、哦、就是拍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哦、就说除了细腻的一个演技的一个展现之外，两个人都说其实啊，他们就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哦、有投入、哦、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哦、好，那如果说大家听完了这首歌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网络上来搜寻、哦、他们所演的微电影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好，我们先来听歌为快哦，萧敬腾跟阿令。

0: 好，就像来自于呢萧敬腾跟阿令一起推出的这个男女对唱的新歌后，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好，这是呢这个歌曲是聚焦在亲密关系当中，就是两个人很希望在一起，然后很希望可以变成男女朋友，但是又选择退缩的一个复杂情感，因为可能过去的一些失败的经验，然后又很害怕又失去对方，然后他们觉得说哎，爱情好像不是一种冲动，可能还要再想想啦，可能还要这个评估一下，但是有时候这个爱情来了就是来了，就是不是你能够自主的，有时候你就爱就是爱上了这样子，然后所以他这首歌叫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有时候我不想决定爱你，但是我还是爱上你了，就很多的感情的一个复杂面。好啦，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5.5 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内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另外呢，国三的南下72公里高原前外侧车道呢，这里也有铁制品掉落。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51到53公里之间哦，好，因为这边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之前有一些回堵哦，那车流呢有慢慢的疏解当中哦，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是很赶时间的话，还是可以走这个平面道路哈。好，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南下51、53公里呢，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车流有疏解，但是如果真的很赶时间，北控中心还是建议大家走平面的道路。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好，目前来关心车多地点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在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北上是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3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哦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咯。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让，人才插足，心思在路上。时差改时节，强莫搞书记，偷拿来来轻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千差改清新，路后改人老突然出现改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人。交通部关心你。
2: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周兴哲的说太多。好，中午的12点哦，要进行12点的整点对时喽。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喽。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sa la mabok，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72公里高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303.6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55.1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

0: 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是黄飞收音机的第一关吼，帮忙告警机。好，中午的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吼，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呢南下14到15公里东湖前台北交流道哦，这边路灯有检修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国一高架系指杨梅南下51到53公里哦。好，这边呢有在进行道路施工，那之前呢有塞车回堵哦，那车流已经慢慢疏解当中了哈、哦。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大家可以走平面道路。国三北上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过了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呢也是持续的在进行。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来关心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好，新竹到竹北北上哦，这边单纯车多，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国二的部分目前车流 OK， 那国三呢在南下71.8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咯。好，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好，天天好时光。好，我们知道这个环保跟健康的意识非常的普遍哦，越来越多人呢使用所谓的一个保温杯、保温瓶哦，好，不是一次性的纸杯哦。好，那不锈钢的保温杯是用来装这个白开水，好，还有这个有人装茶，也有人装这个黑咖啡，好，那比较没有健康的疑虑。好，如果你要用您的保温杯、保温瓶哦来装这个牛奶，好像是什么拿铁咖啡。好，含糖饮料这些容易变质的一个饮料齁。好，那到定点之后呢，你应该还是一样齁，把它倒入一般的这个玻璃杯或瓷杯来使用齁，而且呢是尽快的喝完齁。那如果说有这个牛奶啦、含糖饮料这些呢，如果没有喝完，应该呢要赶快齁，就是把它放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冰箱来冷藏齁。好，就民众在使用这个保温杯、保温瓶的时候，一定要正确的使用齁。好，那如果你使用不锈钢编号304316材质的保温杯，好，那你就要注意哦，保温瓶内的这个高温会使含糖或是有含蛋白质的饮料后会滋生一些细菌这样子哦。好，那即使哦，就是医学上哦，还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危险温度带哦，那就是这个微生物在摄氏7到60度，它其实都可以繁殖哦。好，那因为我们的保温杯、保温瓶里面的饮料，如果你长期有属在这个所谓的一个保温的温度带哦，那像一些含糖或是蛋白质哦，就容易滋生细菌哦，那更严重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哦。那有些上班族啊，就是可能因为急性肠炎就诊的时候呢，诶，回想说，诶，前几天吃了什么东西，却忘记早上呢用保温瓶、保温杯买的这个所谓的拿铁或是奶茶没有尽速的喝完，而引发一些腹泻、呕吐。所以呢，这个保温杯不当的使用造成食物中毒的事件很可能呢就会被低估。好，那民众呢就是用保温杯啊，就是想说啊，我就是方便啊，我要买一些这个含奶含糖的咖啡或是奶茶这些饮料齁，或是牛奶，最好呢就是说在抵达地点之后啊，到办公室或者到家里之后呢，就把它倒入一般的瓷杯，然后一般的这个茶杯齁，玻璃杯、瓷杯齁来饮用齁。而且呢就是用完齁尽速的把它喝完齁。那如果说来不及喝啦齁，应该就放到冰箱来冷藏。好，就是有关于呢大家齁现在就是几乎都是很有具有环保跟健康的意识齁，大家都使用这个所谓的一个保温杯齁。但是呢保温杯、保温瓶装这个白开水跟茶跟咖啡。

是 OK 的，如果有装一些牛奶啊，或者是含糖饮料，或者是所谓的拿铁咖啡等等，那这个可能会有比较容易变质的话，可能就要稍微的留意了。

好，在国道三号南向的72公里，好，高原前外侧车道原本有铁制品掉落，这个状况排除。国三北上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过了中和隧道，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呢，刚刚也已经结束喽。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谢谢您。

0: 好，这是来自于呢五月天的派对动物。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呢，目前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这边车子比较多，时速是30到40哦。好，那目前呢就是单纯的车多，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警广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书，OTP 验证码不提供。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这是当年郭富城的成名曲后对你爱不完。好，中午的12:25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在中午的时刻，目前车多的地点哦，那目前只剩下新竹到竹北这边是北上路段哦，单纯车多。好，时速呢大概就是30左右。国一高架的南下51到53公里哦，这边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那国道2号目前是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哦，东向路段时速是落在70。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非常顺畅好走哦，但是呢还有一些辛苦的施工人员在工作当中。好，来国三的南下呢146147，好，这边南下过了通宵，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好，接着是北上哦，过了竹南，北上的118到117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好，那接着呢是国三的这个莺歌系统这边哦，北上54.4公里这边也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了。好，080000010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好，这是来自于呢邓紫棋所带来的新的心跳。好，在这轻快的歌声当中，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12:30以后一起来关心我们金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下午的1点，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大家微笑一个下午哦。好，那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哦，明天见，拜拜。

0: 尽管午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强震已酿成13人死亡，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台股跌破4万点大关，国安基金密切关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梦令城商场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星宇航空为了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待命当中。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3: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2: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星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在经历短暂休兵跟谈判的试探后，再度出现军事升温。就在川普与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数个小时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伊朗发射多枚弹道飞弹，企图突袭境内的美军基地，但遭到防空系统全数拦截。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也连续第二天向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发射无人机，不过被沙国精准打击，美军跟沙国也发动联合空袭予以回击。另一方面，阿曼日前提出将和默兹海峡航道平均划分。

由伊朗跟阿曼各自负责管理，但遭到伊朗拒绝，国际油价应声走高。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沉重卖压，电子权值股普遍低迷，盘中跌点超过2100点，大盘失守4万点整。

0: 一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1: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0: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前往美国华盛顿拜会国会议员跟多位官员，呼吁支持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对此，美国国安局曾警告，开放模型不受官方后端审查，敌对势力或者是诈骗集团可能会用来建立大规模的网军，或者是加装病毒产生风险。不过，以辉达为首的数十家科技公司则认为，若美国政府过度监管，将导致技术被垄断，反而不利于国家长远的创新与安全。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3: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进任受接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4: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3: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南投县民间乡昨天下午发生重大连环车祸，四名小客车以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事故，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警分局表示，7月28号下午4点45分接获报案，指称民间乡元吉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初步调查，两部同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发生擦撞，其中一辆冲入对向车道，引发后续连环事故，共有4部自小客车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受到波及。南投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中心、南投、民间、松柏岭、水里、草屯及积极分队以及第一大队赶赴现场救援，动员消防和救护人员展开抢救，并利用破坏器材协助受困民众脱困。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6: 目前已知事故造成71岁的张姓男子、72岁的洪姓女子、53岁的廖姓女子等3人死亡，4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尚待进一步的清查厘清中。
5: 南投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应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前方路况，行经车流较大的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分心驾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10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元、150万元交保，4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全案缘起于新北监狱侦办一起征信社

0: 跟进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招信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警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10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警方经楼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4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质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害商标权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质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3: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丽鸥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有驾驶人在国道5号雪山隧道内违规使用手机，国警九大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3000元罚锾，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注驾驶。记者罗佳慧报道。
4: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5: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4: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时应做好防晒准备。另外，白海豚台风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持续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记者杨欣报道。
6: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7: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

0: 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白海豚台风，那过去它的一个强度是有比较快速增强的一个情形，所以目前已经来到了中度台风的一个上限，中心风速是每秒48公尺哦，那它的暴风半径也有扩大一些的情况哦，那预计它其实未来的一个移动方向大致还是比较偏西北到西北西，所以是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的，未来呢其实在今天很快应该就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
1: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美国中南部以及西海岸地区正遭受新一轮高温热穹顶笼罩。德州跟路易斯安那州体感温度高达46度，超过7000万人收到极端高温的警报。美国东岸也面临强烈对流袭击，纽约、华盛顿等地区降雨来到每小时50毫米，阵风超过10级，引发多起停电及路树倒塌，并有1700多架次的飞机延误或取消。遭到野火肆虐的法国波尔多半岛则在夜间紧急撤离近4000名居民跟游客，主因是持续的高温强风导致森林野火失控扩散。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 188.2 公里的王天路段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 360.4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路间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1号北上 316.6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在新店出口有一影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20公里，继续往南在 8.8 公里蓬山隧道前外线车道则是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有国民党中评委主张严议和平统一论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尊重言论自由，但希望提案者要了解台湾的制度及民意，有关国家主权及宪政秩序的变更不能作为政治协商的项目。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国民党中评委韦伯涛在中评会提案主张国民党应严议和平统一的论述，并送交国民党智库研议，引发讨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和平必须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基础上，有坚强的实力、坚定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准备，才能赢得最后的和平。政府会全力落实赖清德总统的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3: 国家主权地位的以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毁弃跟变更不能作为政治议题的项目。我想法律也有很非常清楚的一个规范，那我们希望提案的人啊，当然我们是尊重言论自由，提案的人要了解台湾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民意，以及相关有关于未来两岸可能政治议题协商、两岸条例做出来的高门槛的这些规范。
2: 此外，上海动物园在今年六月移交小猫熊给台北市立动物园，外传台北市府规划邀请上海市台办来台见证小猫熊亮相，但遭到陆委会拒绝。邱垂正则说，台北市府确实有来询问，但因为有统战疑虑，最后市府并未提出申请。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六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金额交报。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2014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为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10多件，

0: 每件10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海营造取得标案。经联调查，利海营造依规定需减负3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海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8人，经检察官娄烨复讯，以涉犯贪污之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预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七旬男子最近因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所幸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祥内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3: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啊，大赚1300万元啊，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啊，更是一知半解。研判啊，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啊，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2: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4: 我没动力看钱，
5: 对，
4: 阿姆哥等什么事？
5: 李阿三。
2: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一名男子接到自称户政事务所的电话，说他的个资遭到冒用，还涉及刑案，紧张的到派出所询问，这一问救了自己免于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6: 这名年近60、家住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刘姓男子匆忙地跑进派出所，向员警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北市林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身份个资已经遭到冒用，而且涉嫌洗钱防治法，会将电话转接到警政机关，所以到派出所来求证真伪。组长黄唐义说，
7: 刘兰惊觉有异，马上挂断电话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叙述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公务机关不会以私人电话打给民众，另外各行政机关互不相隶属，也无法直接转接电话，还好无财务损失。
6: 警方再次的强调，检警单位不会透过私人电话或者 LINE 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保密案件内容或者监管账户、交付款项以及提供相关证件等。民众如果接到可疑电话，请立刻拨打110或者165，或者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民众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彰显打击诈欺集团决心与作为。记者周又谦报道。
8: 近期持续针对各类诈欺形态展开强力查缉，在竹崎乡顺利逮捕了面交车手，成功的破获一起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高额洗钱的案件。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说，
9: 影片、影像、声音都有可能是假，所以希望全民能够养成啊网络零信任的一个观念。只要在广告中有请你们加入啊私人的 LINE 群组，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连结，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 APP， 在提供账号或是任何汇款动作之前，都需要您充分查证，不要因为前几次的互动非常良好就放下戒心。
8: 专案小组循线破获这起虚拟货币借贷为名，实则是制造金流断点的洗钱案件。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标语诱骗民众投入资金，甚至包装成新兴的虚拟货币或借贷投资项目，请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并务必多方查证。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中西医整合照护，利用雷射针灸帮助癌症病友缓解疲惫。

0: 哎，不是，不用担心癌症治疗的副作用。记者魏金妮报道。
1: 随着医疗科技持续发展，癌症治疗已经迈向多元跟精准化，大幅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成效跟存活率。很多患者在接受完整治疗后，病情获得良好控制，重返日常生活。然而，癌症治疗过程中仍然可能伴随着各种身心不适跟治疗的副作用。利用低能量雷射针灸，可以达到缓解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多项副作用状况。刘英奇美医院中医部李余生医师说：“
2: 他呢，好。”处就是用在无痛，然后非侵入性的，那它不需要像我们传统针灸，可能要用一些补泻的手法，那会有强烈的刺激感，甚至它提供一个比较虚弱的病人哈，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因为传统针灸可能太虚弱的病人，我们没办法去针灸，甚至说他的手脚或者说局部出现水肿的时候，那这个也不适合去做针灸，但是雷射针灸它可以。帮这些患者呢，去做一些雷射治疗。
1: 医生表示，目前健保署已经将中医纳入癌症整合照护，让癌症患者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也能同步获得中医辅助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苗栗竹南龙凤渔港景观桥因长期受沿海与海风侵蚀而锈蚀破损，为了提升结构安全与整体油气品质，县府斥资整修，八月一号起开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3: 龙凤渔港景观桥新建于民国97年，是串联港区油气及沿海木栈步道的重要设施。经电气专业检测，发现桥梁钢构多处因沿海锈蚀，桥面高压混凝土砖破损松动，临近公厕楼梯因长期锈蚀出现孔洞，夜间景观灯具也有多处损坏。苗栗县政府自筹2250万元进行改善工程，将于8月1号开工，工期约150个日历天，希望赶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完工。农业处处长陈树义说：“
4: 龙凤渔港目前游客也越来越多，那我们能够，所以从8月1号开始就会开始施工，那这个地方时间就不让人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非常的美观跟安全。有的人会从桥到北侧的这一个渔港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目前就稍微停止一下。”
3: 县府提醒，施工期间景观桥暂停通行，民众仍可在渔港周边散步欣赏海景。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邀请民众8月9号上午参加台中捷运蓝线嘉年华为蓝线而走活动，透过健走造型竞赛以及摸彩，推广健康生活与绿色运输理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活动当天上午7点开放报到，8点15分鸣笛起走，路线从森景 Outlet Park 出发，行经梧栖国小、同综合医院等未来捷运蓝线站点周边，单程约3公里，全程约6公里，适合亲子及各年龄层参与。完成报到可获得限量蓝色排汗衣，完成全程健走还可兑换纪念毛巾等完赛礼。捷运工程局局长苏瑞文说：“
6: 我们有一些蓝色这个造型的一个竞赛的奖金，大概27000块，就是蓝线网奖者，蓝色的一个美学奖、蓝色的创意奖、三大特色下去评选哦。奖金的部分呢，就是分取3名哦，那所以3×9就是有9名。”奖金呢，大概是每一个人大概有3000块哈。完奖之后呢，大家也会有一个抽奖哈。那这抽奖的奖品呢，就是6尺寸的一个电视机，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5: 捷工局表示，捷运蓝线未来将串联台中港、沙鹿、龙井、西屯及市区等重要生活圈，提升公共运输服务品质，带动地方发展。欢迎市民8月9号穿上蓝色服饰，一起走进海线，共同迎接台中捷运蓝线建设新里程。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台北羽球公开赛在小巨蛋如火如荼举行，今天上午会内赛32强正式开打。本届赛事共吸引22国近470位选手齐聚，台湾好手周天成力拼赛事个人第5座男单冠军奖杯，大会头号种子王麒麟、邱湘杰的林杰佩则力拼男双卫冕连霸。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188.2 公里王天路段有拦子掉在内前车道，南下 360.4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16.6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39.4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出口硬车爆胎停放在草华线上，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南下8.8公里蓬山隧道前停放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汇入国二甲匝道沿线散落石块，省道台63线北上5.3公里大理西桥路段有大型垃圾袋掉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圈。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哈喽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29号哦。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三，今天呢29号周三，那表示呢这个礼拜已经过到一半了，七月呢就快要见底啦。那么呢今天我们先一起来关心一下呢我们这是天气方面的资讯。诶，在说天气方面资讯之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说呢我有这个喝了一杯咖啡吗？后来下节目之后呢就是默默把我还没有喝完的咖啡喝掉这样。然后后来就发现说我确实是一个可能不太适合喝咖啡的人，或者说我喝太快了，喝完呢就开始有一点头痛痛的，就感觉呢咖啡因一下子摄取太多，之后呢还是乖乖的回去喝茶好了。这咖啡因对我来说好像有一点太刺激了，就是你当就是有些人就是喝咖啡啊就会有什么心悸啊头晕啊之类，这其实就是一下短时间内吸收太多的咖啡因，所以呢也不太适合就是说一次喝很多，就是像你平常喝饮料那样子，好一次呢就喝很多。好，那其实呢也是可能想要提神不成的，反而会让你会有一点不太舒服。像我昨天呢就是被咖啡因摆了一道这样子，就是比较久没有喝过这么大杯的咖啡了啦。好，甚至那一杯还是拿铁，怎么回事？我真的是太久没有喝咖啡了嘛。好，那甚至呢好像还有一些那个咖啡这个的设计，它的吸管呢就是那种长得很奇怪的吸管，就这样细细根这样子。好，那后来呢就是有些人就说为什么要这么不方便的一个设计啊，后来就发现因为它吸管设计比较小，你在喝的时候其实你就不容易就是说一次喝到一大口，或者说一次就把这个一次可能吸一口然后可能那个三分之一杯就没有了，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其实就是减少你的咖啡因的吸入量的。那就发现说设计还是有它的道理啦。好，那么呢在关心完也不能说关心，分享完我自己呢喝咖啡的一个经验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今天的天气。那这个呢是环境是吹东南风，水气稍微是比较多，东南部不定时有局部的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则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大概32到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达到33到35度，桃园以北跟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比较闷热，外出请多加补充水分。另外各地的低温呢则大概是25到27度，其实也是称不上是低温了，不过这就是夏天的感觉。另外呢今天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叫做白海豚，目前呢是距离台湾有5000公里以上，未来是持续以西北西朝日本南方海面来去移动，至少在这个礼拜呢对台湾天气都不会有影响。还有呢今天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东南风，西半部位于背风侧，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中部云嘉南宜兰花东还有马祖澎湖空气品质是良

好，北部竹苗、高屏跟金门则是普通，北部局部地区短时间内会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哦。还有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

好，那么呢，来首先看一下国道部分，目前呢在。这是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高架南向的51公里过桃园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另外一起施工就是呢在国道1号的南向 143.9 公里过铜锣路段沿线施工维护，还有在北向的苗栗前135到126公里也有施工，还有呢在过了头屋路段120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哦。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呢就是国道2号了，目前在国二西行大园出口接国二甲的路线呢沿途哦有这个之前一辆砂石车呢是掉落了多块石头，目前还散落在国道上面，这个状况再麻烦大家行经小心留意了。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是 54.4 公里，这是莺歌系统路段也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哇怎么感觉呢很像要进入到一个什么狗血小说的里面去了，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1:16，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呢是今天的节目单元是这个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一起聚焦在我们的隔壁，就是附近的好邻居日本呢，在昨天的下午可以说是呢发生了一起规模非常强的地震，而且呢是发生在哪？是在熊本跟台湾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地方。大家之前对于熊本的印象，应该就是一个有熊本熊的地方，对不对？好，就非常知名的哈、哦，有这一只代表观光的一只熊。但是后来呢，台积电也是在熊本这边呢来设厂，好，所以。所以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哦、台湾人呢现在是在这边来旅居工作。好，那所以呢大家也都是非常关注这一次的地震带来的影响。那目前呢、哦、这个熊本的地震、哦、这一次的规模是来到了 7.1。 好，那熊本县的宇城市跟冰川町呢这个观测到最大的震度是来到了7级，那呢有多处是传出灾情。根据当地的县府统计呢，目前已知是造成3人死亡、5人命危、31人受伤。另外日上呢稍早也表示、哦、目前已知的部分呢有13人死亡。那目前这个当然这13人里面有包含当局正在调查是否死于灾害的案例。另外一方面，熊本县政府呢今天上午9:30过后召开灾害对策本部会议，好，那持续的呢来关注后续的发展。另外呢除了地震之外，好，还有呢不同的灾情叠加，这是位在熊本县的加岛町、哦、这个永旺、哦、永旺 AEON、哦、的这个梦乐城熊本呢昨天在强震之后直接就发生了爆炸，已经造成2名女性死亡，这个是确认的。但是内部呢还传出、哦、还是有很多人是下落不明的状况。另外在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则是在地震后烟囱崩塌，造成有2人失去呼吸心跳，9人下落不明。好，那目前呢都持续的是在进行搜救、哦、跟后续的处理状况当中。好，那在停水停电的部分呢、日本国土交通省指出熊本县内的17个市町村，也就是类似乡镇市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结构、大概有14万的家户停水，八代市全境6万家户也是面临相同的窘境。那目前国交省已经要求日本水道协会派遣水车到山

区。那在电力的部分呢，截至今天清晨，熊美县内总共有41730户停电。交通的部分，也许有一些朋友哦，就是即使不住在这边，但是呢出游的行程也许会受到影响。在铁路部分，九州新干线今天是全线停驶。熊本市交通局表示呢，路面电车今天的全线哦，这个则是有行驶，不过安全起见呢会减速慢行。航班部分，日本航空啊也表示，在熊本机场起降的11航班全数取消，全日空也决定呢要取消2航班。好，那目前呢这个还有后续的相关的资讯啊，这个呢就是哦，好，目前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巴士齁，因为呢这个熊本县内巴士营运的公司非常多，部分公司呢这个29号也是有正常营运，那还请大家呢要上各公司的网站网页来去做相关的了解咯。好，那另外呢这个日本气象厅也预测齁，日本气象厅也预测呢就是会今天的天气哦，会还真的是蛮热的哦。今天天气真的是会蛮热的，那很多今天会达到可能35度哦左右的一个气温，也是当地呢连续11天出现猛暑日哦。那恐怕呢还会哦达到前所未有的40度的高温，所以也蛮考验现场救灾还有灾民，如果没有地方可以来这个住的话呢，好，面对这样的极端高温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哦。那另外这个持续的呢是有增派，好，防卫大臣表示有增派约大概1000名的自卫官来去投入救灾，好，那同样呢是要跟高温的考验做挑战，那也正在跟时间拔河，希望集结现场更多的力量来救出更多的人。那目前首相高市早苗是表示呢，中央会采取主动型的支援，提供粮食、用水等等呢到灾区。好，那目前已经开设了465处的避难所，总共有9872人正在避难。好，那持续的呢都是大家动起来，希望能够赶快熬过这个难关哈，突如其来的一个强震。台湾跟日本呢，其实都是属在会有地震的一个国家哈，这样的一个浪带上面，好，所以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大地震是有多么的恐怖。虽然说台湾人对于地震可以说是抗性习得哈，就是平常这种小震根本就没有在跑的，但是规模这么大、震度这么强的一个地震呢，也真的是把很多朋友吓坏了。那我也稍微来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的高中同学哈，他其实就是台积电在那边设厂，然后跟着迁过去的员工，所以昨天我在第一时间知道说有大地震的时候，马上呢就 LINE 讯息就问他说：“你还好吗？”那他的回答是说：“还好，但是也真的是有一点点吓到，因为他就说摇的当下呢，其实根本就是人就站不直，好，然后这个公司马上就是疏散大家，并且呢就是告诉大家说，提早。”这个放大休假，并且呢明天也不用来公司了，好，赶快呢来去做后续的一个安全的处理呀，还有呢紧急的一个疏散。所以后来他就回到家，他就说还好呢，这个他人没事哦，那家里的东西呢也是只有一只碗可能从高处掉下来，比如放在柜子里面，好，就是高处掉下来稍微有摔了一半，那其他东西呢都还是比较完好的状况。他也觉得说就是还好，只是受到惊吓，人没有怎么样，但是他也说就是他的柜子啊，就是开关那个柜门的地方好像有因为地震有一点点歪掉，就有点合不起来的状况。然后他也表示说其实这一次他东西没有就是说东掉西掉掉那么多，其实好像也跟他的房东的细心没有关系，我不确定是日本法规都规定要装，还是说这个 房东比较贴心。他就说有一些壁橱啊，那种那个柜子之类的，他里面的柜门呢其实都还有在另外装一个所谓防震的东西，好，那在有点像是怎么说，露营车在开的时候，它上面不是会有一些卡榫嘛，就能够确保就是说在行驶过程的那个抽屉不会自己一直因为一个外力摇晃然后就打开，好，这其实也是有所谓这样子防震的一个设施。他就说他才发现说房东其实有装，好，在他平常都不知道怎么用，好，或者是说没有注意到，他就说后来就发现说蛮贴心的，好，那其实呢当然，最好就是平平安安，好，那不过呢这个后

绪哦，要怎么样来去做修复，好，或者是说呢，这个灾后的重建的工作、哦、也都还在持续进行，希望熊本呢能够一起来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陪着你。

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歌声陪着你，收录在她陪你现场演唱会录音专辑当中。时间来到1:29，待会儿呢在1:30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咯。在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了，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当地时间下午4:27左右发生规模7.1强震。消防署晚间表示，待外交部接获日本需协助救灾讯息，将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特种搜救队和轮值县市已完成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统计，截至29号上午，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及失联，灾区持续进行搜救、灾情清查及安置作业。地震发生后，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立即指示消防署完成搜救队准备，随时待命支援。消防署表示，第一时间已向日本交流协会及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达关切，并完成特种搜救队以及本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的台南市、嘉义县与新竹市消防局准备作业，全面盘点人力、搜救装备、医疗器材及后勤支援能量。消防署指出，若外交部接获日方提出协助救灾需求，将立即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投入搜救及灾害应变工作，展现台湾投入国际人道救援、协助友邦及邻国救灾的能力与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形迹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经了解，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6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旗定区一名男子机车车牌被吊扣，仅挂上门牌，企图鱼目混珠，不过还是被眼尖的远警发现，警方还查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石俊硕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分驻所所长邱善明、警员李俊毅巡逻行经茄定区茄定路二段，发现一名男子骑的机车车牌怪怪的，仔细一看竟然是住家门牌，立即上前盘查。46岁苏姓男子神情紧张的坦承曾试用毒品，茄定分驻所副所长蔡宗林说：“
6: 盘查时，苏男神情紧张，坦承吸毒，经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警方查。”

0: 查出他因无照驾驶遭吊扣牌照，为躲避查缉，竟异想天开，拿住家门牌当车牌，悬挂车尾，企图云目浮出。
1: 全案警询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撤单举发，查扣车辆，并依涉嫌行。

0: 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先来到下午的1:37，欢迎在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之音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我们现在有同步测试播出哦。那现在呢其实收到的回报就是说桃园跟新竹地区呢收讯状况跟品质都非常的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多多的利用。好，那另外呢如果是手机网络的话，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一个收听警广的选项，点进去呢就能够来收听到及时的警广节目，而且不仅仅是新竹分台，欢迎大家可以呢来这个使用了。另外呢我们现在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国一高架的南向51到53公里呢，这是过桃园路段施工维护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路段的这是北向146公里过三义有一起施工维护，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120公里过头屋也有另外一起沿线的施工。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就是在先前的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沿途是有这个砂石车掉落10块，这个是国二西行大园出口接国二甲线的路段这个沿途呢是先前有那个没有固定好砂石的车辆沿线掉落的沙土，要再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留意，也提醒后方如果呢是有载运一些物品货品的话，千万一定要把它固定好再来开车上路咯。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三部分，这里呢是在香山路段南向110.7到111.7公里移动性施工。

工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三北上54.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呢，则是有施工维护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台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哦，这是在这个国道目前呢，这个是国道部分的路况资讯哦。其实相较于前几天来说呢，可能天气状况也比较良好，没有这么的塞哦。那再麻烦大家呢，行经这个路上的时候哦，虽然说车没有到很多，但是车速也请不要开太快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哦。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思安《玻璃公归梅》。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现在时间呢1:44，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哦，这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分享一个资讯。哦，就是呢，明天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会被自己的简讯来吓到，尤其呢是在昨天。哦，刚刚听完就说，哎，熊本发生大地震啊，因为其实大概在是礼拜一吗？礼拜一晚上的时候，还是说礼拜天晚上，反正呢就是我也记得是有一个地震，然后也是这样震了一下这样子，好，整个那个玻璃门啊都很这样锵一声，然后就想说，欸，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刚刚那是地震吗？但是其实时间蛮短的，但是可能还是有蛮多朋友都是有被吓一跳的。哦，那欸，不过新竹好像我自己至少是没有收到那个地震的简讯通知，不过离震央比较近的人应该是有收到。哦，所以大家现在呢收到类似这种警告的短信这个警告的简讯啊，或者说跳那个国家级的通知，哦，大家都还蛮敏感的。好，那要来告诉大家呢，即将有一个演习要来登场，所以到时候呢尤其在新竹的朋友可能会收到。好，那这个部分呢就要再麻烦大家不要惊慌啦。好，那这个呢是新竹市政府要在7月30号，好，在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8厂，好，来办理一场2015年的灾害防救演习毒化灾抢救演练。哇，这个也是不约而同选上了这个台积电。哦，毕竟呢在这个新竹，哦，也是呢非常具有代表性，好，然后呢也是非常资源集中的一个地方，重镇，所以呢也是要来考量各种都有可能发生的危害。那这次呢是特别针对毒化灾抢救来去做演练。那在明天7月30号的明天下午2:20会同步发布新竹市毒灾告警细胞广播讯息，讯息呢会以台积电8厂为中心，发布范围半径 1.6 公里，预计涵盖科园里、金山山里这两个里。好，那这个范围内的朋友们呢可能都可以都会收得到这个防灾简讯。好，防灾简讯到时候会同步推播。好，英文讯息各一则，好，这个中英讯息各一则，发送时间大概是5分钟。那这次细胞广播也是演练测试，好，相关的区域呢没有实际毒化物泄漏的其他情形，好，请大家呢不要惊慌。好，那所以呢这一次尤其是针对科学园区周边邻里来发布这样子的细胞广播的讯息。好，那除了测试呢，大家有没有办法收到，大家的接收状况是如何，那也透过演练来强化市府跟企业面临呢，如果真的是面临这样的一个灾害的时候的一个应变机制，好，来去做一个检测，并且呢也提升大家对于毒性跟关注化学物质灾害防灾意识，还有自我保护，携手呢来打造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城市。那另外呢这个防灾的重点，也是呢在于就是说先知道再判断快行动。好，那如果呢真的有发生毒性跟关注化学物质的灾害呢，好，这个民众，如果收到讯息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呢？

好，那个首先哈，首先呢，就是哦，要来先确认一下哈，就是说你的这个确认，就是说泄露的一个范围呀，哈，还有这个告警讯息内容到底是什么，就要仔细看，还有官方的指示，它上面通常也会告诉你说要怎么做。好，那另外呢，在这样子灾害的状况之下，也切勿转传未经实证的讯息。好，比如说有时候网络一些讯息很快啊，告诉你说，哎，现在都蔓延到哪里去了，但其实现场的状况根本不是这样的。好，有时候呢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那如果呢他告诉你说，哎，你现在其实是位于呢这个管制区内的话，要赶快来采取就地的避难措施，关闭门窗，并且以胶带啊这些材料呢堵住门缝、空调口跟通风口啊这些跟外界相通的地方，并且暂时留在密闭的空间里面。那如果是位于管制区外面的呢，则请依现场的指示、指挥还有官方指示呢来进行有序的疏散。

并且呢来前往指定安全的集结地点。那大家就想说，那这个安全集结地点到底是指哪里？好，其实这个就跟你平常在防灾准备的时候一样的概念，要熟悉呢住家啊、学校啊，还有工作场所周边的避难动线，跟家人要约定紧急的联络方式，熟悉手机的告警讯息样式，并持续透过新闻媒体、官方网站、社群平台还有广播，好，这些管道呢来掌握最新的灾情资讯，好，一直到警报解除。好，那每一次的演练呢其实都是重新模拟一次真的遇到状况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前哨这样子的一个演练。虽然说希望永远不会用到，但是如果真的用到的话，那这样子多一分准备就是多一分希望。好，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明天大家有可能会收到简讯，好，尤其是新竹科学园区附近的朋友，那就请不要惊慌，明天这个部分呢是一个演练，演练的演习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8.2公里，过了草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目调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6.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33公里大甲前有掉落物，台76线西向20.5到16公里普兴前到普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筒子、轮胎皮以及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

0: 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0: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0: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3: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好，那么呢，现在时间来到2:10，要来为大家进行今天的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那在进入单元之前呢，我们再来为大家哦，先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中壢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呢是低于60公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向65公里处的出口匝道也是持续在拥塞。还有在国道一号部分的北向120公里，这里是过头屋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在北上新竹往竹北现在也是车多的状况，时速低于60公里。接着呢，在国二部分的东向8.6公里处，这是在机场系统前呢部分有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这情形也提醒大家特别小心。另外在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出口，先前是有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匝道内线的一起事故，目前接获排除，感谢北控。好，那以上的路况资讯为大家做一下汇诊，接着呢就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消费加油站的单元咯。好，那么呢，今天在线上邀请到的这位呢，是校际会媒体委员，也是台科大电子工程系教授哦，廖显奎教授，今天在现场，廖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哎。
0: 好，那么呢，这个今天邀请到这个教授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其实现在大家都非常习惯用3C，对不对？尤其呢是手机，好像应该说机不离身。那这个手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每年呢都会来推陈出新哦，所以其实每年都有很多的机款哦，所以其实呢，大家也还蛮常哦来去换手机，比如说一两年呢、啊，可能就换一只。那家里有时候就会堆积一些旧的手机哦，那这旧手机呢，到底应该要拿它怎么办？好，今天就要来请教一下教授。好，那首先就是这个旧手机它其实没有办法像就是一般这个丢垃圾一样来去做处理，对不对？
1: 是，没错，因为它有一些金银铜，一些金属，那还有就是电池的部分啊，所以这样丢会有环保一些衍生一些污染的相关问题，所以不能这样随便丢。
0: 是、哦、所以里面有这个金属、哦、这样子一些这个内容，所以对环境保护会有一些状况、所以大家可能常常都会听到就是说、可能手机要拿去回收啊。那一般呢就是会建议大家这些旧手机、这个回收的部分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呢？
1: 你就针对回收的部分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手机旧手机有一些处理方式，包含你可能就去转卖嘛、包含你要去这个就是去用旧手机换新手机。那如果纯粹讲回收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是建议说就交给便利商店、电信门市或是合法的收业或是清洁人员这样。不过在你回收前一定要确定你所有资料全部都把它清干净，保护你的个资还有一些相关的 APP 相关的一些资讯等等，就这样。
0: 是、所以呢刚刚、其实这个教授也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在回收之前呢，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个资，尤其是现在很多 APP 啊又要绑什么手机钱包啊，绑银行卡啊之类的、其实呢很多一些这个重要的资讯都在手机里面、所以刚刚提到的说一些 APP 还要记得登出之类的，可不可以再详细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可以比较完整的、来去做就是一些比如说内容清除啊这样的一些方式。
1: 这个问题其实是蛮

0: 很伟大的，而且我是觉得说可能时间有限讲不清楚，但是我愿意就讲说哪些项目你要去注意，比如说你的这个手机你要解除你的账号跟一些服务，还有你个人的一些 APP， 特别像 LINE 啊，或像一些就是 FB， 可能有一些你自己通讯相关的，还有就是像银行的，像中信啊或是玉山等等这些金融卡金融的服务，或是 LINE Pay Apple Pay 等等，这些都要处理。那还有一个是实体的部分，像什么像信卡，那个是要抽出来，信卡不是直接完全送走或直接回收，你要抽出来变成到新手机你再把它加入这样子。那最后的步骤可能就是恢复原厂设定嘛，去 reset， 那基本上你的资料基本上都消失，但是有些资料可能还在你手机的业者那边可能有存啊，所以这些你也要继续盘问一下。那至于说细节步骤一二三相关，可能就你的身边有专家学者或是懂的朋友可能多请教他，我怕就在空中这样时间那么短也讲不清楚这样子。谢谢。
1: 是哦，所以呢其实就是很多登入的一些账号啊，那或者是一些 ID 的部分哦，建议大家呢都记得要把它手动来去做登出哦。那如果你也担心比如说金融的部分啊，银行卡最好也是把它解绑哦之类的哦，就是尽量你可以想到的部分哦把它去做好。好，是不是也建议大家要这个恢复原厂设定呢？
0: 是。
1: 好，就是这个把它恢复原厂的设定，确定把它清干净清空了，不然有时候可能会连接一些其他的账号之类的，就是记得呢大家在各自的部分就是把手机交出去的时候呢要来去做相关的一些事情。好，那尤其有一些朋友可能其实那个手机的状况是还不错，你可能想要卖二手的话，接下来可能会有人来继续使用到这部手机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来注意咯。好，那么呢我们刚刚就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就是像刚刚超商啊等等那其实可能也是有一些比如说想要卖二手的话，那有没有一些呢比如说找这些二手平台可以注意的事项呢？
0: 那个手机如果你可以正常使用，那你又觉得就像我们开车中古车那你有时候想说它还是有它的价值，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个东西在社会上继续有它的贡献，不是直接丢掉这时候你要找估价回收，比如说像电商平台，像有品牌的官方当然一般通讯行可能也有做这样的服务甚至二手机的回收商等等。那还有一个甚至就是类似线上帮你去估价去干嘛相关那我想选那个最适合你的方式啦。不过刚才提到就是二手机这部分，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你的东西能不能卖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价钱相关，那跟你手机品牌还有型号，还有就比如说你用的多少就是说这手机大概几岁的有关，还有你的像你的那个存量256G 等等，像容量还有外观有没有刮损损伤缺一角等等那还有是电池的寿命能力怎么样也许剩下 75% 等等跟这些都有关系所以会有一个这个建价，有一个价钱出来就双方满意再去做交易这样嘿。
1: 是确实跟你的手机的健康状况是有关，然后毕竟大家都希望拿到机况比较好的手机那你如果使用年限比较久了或者是说可能比如说可能像 iPhone 啊之类的，可能很多人他想要换，可能相对来说呢可能价格也会再高一点点这可能是大家就是会疑惑，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估出来这个价格都会不一样，究竟是差在哪里，就是教授稍微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我要去估价啊什么，有些有点麻烦但是呢网络上好像有一些教学，就是说它其实可以移作他用比如说呢可能可以把旧手机拿去当导航啊之类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方式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0: 那个这个有一些群众说有时候有人这样讲基本上这个是可行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虽然是可行的但是它有几个地方要注意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放在你的驾驶你的车上做导航

0: 那你车子可能停外面下工或是上班，这时候你电池就是可能晒太阳晒了大半天，这些你都要注意哈。所以我想导航以我个人的浅见来讲，就它的安全情况要注意，比如说电池有没有膨胀或异常，还有荧幕充电是不是正常，还有就是导航你的作业系统是不是要更新，更新这些是不是额外多了一些衍生的费用，你都要去考虑，你要去取代你现在用的 APP 或现在用的东西，那它划不划算哦？那如果这些都没有疑虑相关，那我想这有人建议这样做，其实是也是可行的啦。嘿，就是说，不安全是第一啦，就是嘿，相关，尤其你是在户外去做，那如果是家里的电视机遥控相关，那可能这方面的疑虑会比较少一点，毕竟没有一直在户外的那个夏天动不动车内就是60几度的高温哦，这比较危险嘿。
1: 确实哦，尤其像现在那个航空公司，可能也是有针对锂电池啊，有一些相关的规定。那其实手机也算是一种啦，那所以呢，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尤其是台湾这样子的高温现在也是大暑刚过，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样的高温之下，车内的气温其实真的是还蛮不容小觑的。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点子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背后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安全隐患，可能也是要稍微把它考虑进去那但是刚刚像是教授提到还有其他可能是作为室内呀比如说的一些遥控器啊，或者说有些人呢就是在这个当做闹钟来做使用可能相对来说在室内会比较安全一点点那也许呢也会是一个方法那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下参考，就并不是说旧手机就只有说回收啊，或者是说呢还有。就是卖二手啊，等等等等这样子两个选择，也许大家也可以就是家里有一些其他的用途。那如果你的手机状况还良好的话，当然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如果它真的是有膨胀，就是明显坏掉的状况，你就不要再继续去做二次的使用了。那是跟大家分
0: 我
1: 享一
0: 跟
1: 下，
0: 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哈，就是其实我2个月前才买 iPhone 17，然后我 iPhone 14我其实有去做估价，就是找一家估价1万多，听起来不错，但是我后来想，其实用了4年有感情呐，想说就这样卖掉有点舍不得，结果我做什么事我就一直放在家里，后来发现可能我根本没有用它，但是发现现在渐渐的，它的那个电池的蓄电时
1: 续
0: 数
1: 航
0: 渐
1: 力，
0: 渐短，我没有用它，所以这点是很神奇哦。就像各位你，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注意，就是说你的手机一直摆在家里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这个东西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做利用或是回收相关的。像我这样做可能不见得是好的示范，都没有用，一直放在家里放2个月，感觉上搞不好比2个月前还效。这那个性能还变差了，
1: 确实有时候东西就是没有使用，反而会坏得更快，就
0: 对，
1: 跟
0: 就像你房子一样啊，你
1: 对，
0: 的
1: 没
0: 房
1: 有
0: 子没
1: 人
0: 有住，
1: 住，
0: 可能坏得比较快，
1: 是真
0: 对。
1: 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当下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其实可能有其他朋友有需要那有二手这样的需要，其实在那个当下呢，能够来去做一个资源的循环跟利用，其实也是蛮棒的一个方式。有些朋友会觉得说，里面有什么重要的资料什么之类的，总觉得还用得到，但其实，所有旧手机一直堆在家里面对于环境保护，或者是说对于这个资源循环跟效能来说，其实达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啦。所以稍微跟大家来做一下分享喽。好，那么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校际会媒体委员，也是台科大电子工程系教授廖显奎教授，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好，教授有没有最后要需要补充的部分呢？
0: 最后就可能半分钟时间跟大家讲就是说，假设你手机不管你要拿去转卖，或是旧手机换新手机，或是要直接这个回收，那有一些口诀我想这个是比较详细。第一点是备份一些资料，第二点是移转，你的账号、银行卡相关就是移转到新手机，再来是登出，比如说银行相关东西登出，不要登入状态。不然第三者使用到，可能就直接进到你银行的资讯。第四个可能拔卡，就像 SIM 卡这些实体东西要确定拔出来，再来就清楚你页面啊、手机上面一些 APP 有的没有相关弄的检查。那再来检查，假设你要卖的话，检查它的外观就是有没有 K 到、撞到或是有一些凹相关，那留一些证据，照个相，因为你假设你是透过第三者去帮你

0: 换哪里，搞不好拿回来也没有卖成，但是东西反而是坏掉的状态、
1: 避免一些争议、
0: 对对对，那最后第八点才是卖出去或是回收哦，就是备份移转登出把卡清除检查跟留证留下证据照相留证，再来是回收或是转卖出去啊，建立是这样的 SOP 步骤嘿。
1: 嗯哼，是好，所以呢，最后感谢教授呢，再帮我们做了一下会诊。如果大家呢，刚好是面临有换手机哈，旧手机呢正在想说要怎么处理的话呢，好，可以来参考一下，希望对大家呢能够有所帮助。那我们再次感谢呢廖显奎教授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喽，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好，那么呢现在时间呢是来到了2:25，那么继续呢一起来为大家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为大家播放来自于蓝心湄你的电话。好，今天就是关心了关于电话的这个问题。虽然说他指的这个电话不晓得是那种这个以前那种室内的，还是说现在这种手机哦，不过呢都一样是通讯的方法哦，都能够呢传达思念或者是感情哦。

来自于蓝心湄跟托拉库乐团，活力满满的一首歌曲《你的电话》，待会儿2点半继续一起收听金广南台湾新闻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强震，造成多处灾情以及人员的伤亡。与熊本缔结共同好友城市的高雄第一时间表达关心，若熊本有需要，高雄将会立即的提供搜救及重建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后，高雄市政府随即掌握灾情。市长陈其迈除了向熊本表达慰问，也表示高雄与熊本长期维持友好交流，若日方提出协助需求，高雄市将会全力支援，包含派遣特种搜救队投入救援，并提供后续灾后重建等必要的资源，协助灾区尽快的恢复生活。
2: 那在第一时间，高雄市政府就跟木村知事跟大西市长取得联络，那也迅速的了解初步的一些灾情。那但是因为地震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延迟性的一些灾害，那所以我们也向知事跟市长两位表达慰问，那希望说如果有任何的需要，那高雄市的不管是特搜队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一定会迅速的来配合两个城市的救灾跟重建的工作。
1: 消防局表示，地震过后仍可能发生余震及其他延迟性的灾害，因此高雄特搜队已完成各项装备、人员及救援能量准备，随时配合中央调度出勤。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了138万元，所幸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这是假网拍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辞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4: 对对，那是买什么东西？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3: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原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长辈搭车更方便了，高雄市政府持续优化敬老服务，8月1号起扩大敬老卡、博爱卡、 Mango 月票续购据点，只要到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或旗山转运站，就能够轻松的完成续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过去敬老卡、博爱卡续购 Mingo 月票只能到区公所或社会局办理，8月1号起新增高雄捷运全线各站及旗山转运站提供续购服务，民众完成 Mingo 绑卡后，携带身份证、敬老卡或博爱卡及 Mingo 月票卡即可就近办理。社会局老福科科长陈威凤说，
5: 8月1日起，高雄市敬老卡及博爱卡新增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及旗山转运站提供 Mingo 月票续购服务。高雄市政府希望让长辈及身心障碍朋友不用再特地跑到区公所，就能在搭车时顺便完成续购。未来也会持续扩大社福点数的应用，提供更多元便利的敬老服务。
1: 另外，社会局也将在凯旋、美丽岛、凹子地、冈山高一、文化中心及大东等6座捷运站设置咨询服务台，

0: 协助长辈注册 Mango 会员及提供相关的服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首先来到上午2:37，欢迎在我们的警广新闻南台湾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啦，要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看一下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哦是有一些拥塞的路段，不过都比较集中在北上，哎，不对，南下也有一个哦。现在国一南下的苗栗沿途一直到铜锣蛮塞的，哎，车速只剩下大概30公里。哦，这里呢是136公里过苗栗发生4部小客车跟1部小货车的车祸事故。那所以呢，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当中，暂时封闭全部的车道，所以后方车流呢几乎是没有办法动弹，所以导致呢苗栗到铜锣路段车速现在只剩下大概30公里，或者说在这个路段之后呢几乎是没有办法通行，希望待会儿呢拖吊完毕之后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行车速度。好，这是国一南下苗栗到铜锣路段。另外国一北上是新竹往竹北呢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还有在北上桃园沿途一直到林口车速也是低于60公里，属于车多的路段。另外在国道二号部分东向8.6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路段有一起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要麻烦大家小心。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是在这个国道部分的国三，国道部分的国三，这里呢是在国三的路段掉落物南向竹南的119.1公里有出现散落物掉落，还有呢在大山前南向124公里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就是莺歌系统出口发生2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先前是占用匝道内线车道，不过呢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那这边的交通状况看起来也是良好，没有造成后方太过拥塞的情形。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一首台语歌曲，好，收录在《嘎嘎》这一张专辑当中，来自于苏明渊的歌声《目睭内上骨强的山》。

0: 金广就好。
1: 时间来到下午2: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一样的是有一个交通路线变更的状况，应该也不是说变更啦，就是说持续优化哦。那这个呢，是新竹市政府呢在检视哦这个流量非常多的一个路口，就是西大路跟林森路口的交通管制措施，那是考量到呢尖峰时段跟离峰时段

车流的特性还有地方通行的需求啊，来注意一下哦。8月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开始呢，要来进行哦这个管制方式的调整了。那实施呢上班日尖峰时段禁止汽车左右转林森路，其余时段呢还有例假日开放左右转。好，再说一次，上班日尖峰时段禁止汽车左右转林森路，那其余时段跟例假日呢开放左右转。好，那其实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啦，因为现场呢会同步的更新一些指示啊，还有呢哦，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匝道的移控，哦，就是号志呢也都会同步来去做管制，在非管制时段呢会采取轮放号志控制车流，降低车流交织的情形，希望能够呢兼顾安全跟通行便利哦。那其实呢，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说呢，西大路跟林森路，哦，是新竹市非常容易肇事的路口，就是有相关数字的统计。那市府呢有委托专业顾问公司来调查各个方向车流跟事故的资料，并且经过交通改善小组委员充分讨论之后呢，从112年的9月1号开始实施全日禁止汽车左右转林森路的措施，哦，所以之前就是完112年开始就是完全被当，哦，这个完全不能这个左右转，完全不能左右转，但就是只能执行，只能执行。但现在就发现说，欸，其实大家也是有这样子左右转的需求的，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就是直接一刀切的方式，就是大家都不可以左右转。那确实在事后呢，这个事故的件数是有减少大概一半，有效提升路口的安全。不过呢也是可能也造成蛮多朋友的困扰，就是没有办法呢左右转的话常常都需要绕路啊，所以呢现在是持续精进，就是改成了上下班的这个尖峰时段，车流量大的时候不能够左右转。好，那这个是维持呢这个早上7点到9点还有呢下午的5点到7点禁止汽车左右转。那其他离峰时间，好，车没有这么多的时候，还有假日的时候呢，因为交通量相对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开放汽车可以左右转来通行。好，希望呢能够来让交通管理更符合实际的用路需求哦。所以呢大家在路线规划上面的时候，如果你是在离峰时段或者是例假日来去做使用，接下来是可以左右转的，是可以左右转的。那是从8月1号开始，8月1号刚好就是碰到假日，所以当天呢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左右转，那这边的号志也会跟上，你就会看到左转灯跟右转灯出现，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怎么样放心的转弯啦。当然还是要多加注意路口的车况，但是呢就是这边可以开放这个匝道移控，就是呢能够来左转右转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要在这个讯息过后来听歌啦。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歌曲就叫做转圈圈。之后呢大家这边就可以直接来左右转了，不用呢还要绕到下一个路口去啊，然后呢再绕一圈，然后再到林森路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圈一圈往最后一句歌词之间的是电梯，因为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一圈一圈》，来自高盖尔的歌声。哇，他呢也是小小年纪后直接跨海呢来追逐梦想。我觉得他清亮的声音呢，一定也是有留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啊，来参与这个选秀的节目。好，那么呢，我们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2:59。也来为大家会诊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往竹北这边还是蛮塞的，车速大概是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头屋沿途一直到铜锣路段呢，因为先前有4部自小客车和1部小货车的车祸事故哦。具体的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苗栗路段。那这起事故呢，看起来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呢。这个后方哦，还是呢持续有车流回堵哦，可能呢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慢慢的疏解。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喽。
1: Hello，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顶金系统前桥化线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二线西向16公里过三支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 23.3 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路间有保特瓶散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2: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1: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 1.5 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

0: 零方案。
1: 这兵不小，老实说，我们简单做可以啊，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有人确定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速度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十二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建联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0: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2: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
0: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转弯，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7: 时间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是呢，这是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多多利用哦这个 AM1512千赫的频道，或者是呢 FM94.9 的频道呢，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而且呢，近期收到的回馈哦，都是说新竹桃园地区的收讯品质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多多的锁定收听。那如果是手机上的话，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给它点下去，好，里面呢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好，最及时的节目哦，那而且呢不仅仅是新竹分台，各分台呢也都可以收听得到节目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国一的路段呢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还是持续拥塞，另外呢走走走一直往南走，来到苗栗一直到铜锣路段车子还是很多，时速30到40公里，这也是受到先前南下136公里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影响，虽然说呢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的疏解，再麻烦大家呢耐心稍候一下。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又开始出现日常的车潮了，车速是低于40公里。还有呢，在国一北上57公里处，这是内坜前出口匝道有拥塞的状况，下交流道请，如果要下交流道请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还有在国道二号西行5公里大竹前，以及呢在国二的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这两个出口匝道呢现在都车子偏多。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南向119.1公里，这里是竹南路段，则是有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哦。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三号部分呢，这里是北上54.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还有一起施工维护。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J Might 的歌声，这个春天也灰。
2: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项阮袂记，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继续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就是周一跟周三呢我们都有的节目内容，就是呢这个单元健康帮帮忙那么呢今天健康的单元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就是近期天气真的是蛮炎热的，那去除呢就是下雨的天气啊，外面立陶可以说是恰呀呀，好，那常常呢就是在室外就好热好热好热，赶快要去到一个有冷气的地方，一吹就哇好凉哦。但有时候 有一些人是不是就会开始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甚至呢是那个凉风一吹反而就是从好热一下就变成在起鸡皮疙瘩。好，那其实呢对于长辈来说呢也会牵动到他们的血压，有可能会让心血管负担加重那其实在这种状况之下也蛮容易中暑的但是有些朋友想说可是就没有办法避免那这种状况呢到底该怎么样来因应会是对身体能够比较好然后比较好好因应的一个方式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从30度高温然后进到家里跟办公室低温冷气房这样子一个状况，忽冷忽热我们刚刚想到呢会影响到心血管的健康。那其实呢人的血压本来一天当中呢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高低因为呢本来就会随着生理时钟而有所起伏，早上量的话通常会比较高，晚上睡前比较低，白天也会因为活动压力或是运动而有所变化。那另外在冬天的时候呢，低温会让血管收缩，交感神经活性增加，血压也比较容易上升，因此呢大家对于冬季的心血管风险是比较有警觉的。好，但到夏天的时候高温环境之下血管容易舒张，好，但是呢你在频繁进出冷气房的时候呢就会导致一下舒张一下紧闭，一下舒张一下紧闭，反复收缩就会提高呢心肌缺氧或者是缺血性脑中风的几率。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讲一下就是呢如果你是属于呢这以下的一个族群就是夏天的时候呢要注意白天的血压变化。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三高族群，还有就是排汗量大或是长时间在户外活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以及是年长者尤其是进食喝水量比较少或是口渴感觉不明显的人，或者是说已经罹患心血管疾病然后呢动脉硬化或者是血管狭窄风险的人。好，那我们刚提到有一个是特别大家可能想说我一下密的就是排汗量大或是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人，这其实呢是因为另外一个影响血压稳定的就是水分不足。天气热的时候呢其实会靠流汗和水蒸发水分来散热，但如果呢流汗流得特别多但是喝水又喝不够，其实就容易出现轻微的脱水现象。那其实脱水不一定会让人马上有很明显的感觉，但是呢体内的盐分浓度相对变高也会刺激交感神经的活性，再加上如果大量出汗之后呢没有及时补充水分跟电解质，循环当中的血压也有可能会下降，因为身体呢为了维持血液的灌流，心脏跟血管就需要更努力的来去做调节好，所以呢有一些方式能够来帮助您渐进式的因应，来减少血压的大幅波动。第一个呢就是固定早晚来量血压，好，可以了解一下呢自己平常的血压范围。那如果夏天出现头晕疲倦无力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也可以透过血压心跳跟体温的变化来判断说身体是不是有什么状况跟平常不一样。另外呢流汗的时候也请要适时的补充水分跟电解质，一般大家都理解说就是缺水的时候就喝白开水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别喝电解质，因为其实也有可能会缺乏一些人体必备的一些微量元素所以电解质的饮品呢其实也可以能帮助我们身体去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还有水分的补充。好像那个我妈最近呢就是跟他的一些一起运动的朋友就有说要一起来买那个，就有听他们推荐说他们其实都有在喝那个电解水，而且是买那种小朋友也可以喝，他们觉得说这个成分就比较单纯比较温和这样子。好，然后就说就是一次比如说买个一箱之类的放在家里然后可能比如说大家一起运动完之后就带一罐去然后把它喝掉。好，然后就觉得说其实这些长辈也还蛮有概念的那能够呢来好好的照顾自己就知道说不是纯喝白开水，就其实他
们之前也会分享一些资讯，好，所以大家其实偶尔也可以听这个长辈分享一下，好，就可以帮助他们去辨别，就是说，哪一些可能是确实使用的资讯，那哪一些呢，有可能是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伪科学或者是假讯息，也可以帮助来去做一个分辨，好，那让他们也可以了解到说，哪一些是对他们的身体啊有帮助、有注意的这一些内容就可以鼓励他们呢，也可以来试试看。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提到就是说频繁的进出冷气房，那其实进冷气房之前可以先让身体缓一下，好，比如说呢，你不要直就走进那个冷气最凉的地方，你可以先呢，比如说从大太阳底下先移到比较阴影处。或者是比较不闷热的地方，在这边呢先停留片刻，好，让你身体有时间适应，而不是说从太阳直射然后直接就进到冷气房。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刚经过太阳曝晒也不要大量的灌冰水，避免自律神经反应过强，就会导致呢心脏跟血压的突然变化哦。好，那但如果呢你还确实是还比较担心你的血压的话，其实不仅仅是在夏季啦，一年四季每天呢最好都可以来去做相关的一个监测，固定的来量血压，好，去了解呢血压上下波动的幅度，才是比较棒的一个做法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收录在她《渺小》这一张专辑当中，由陈小霞来作曲，诗人陈作词。这一首歌声呢，叫做《口袋的温度》哦，那在夏天的时候呢，温度确实是大家很关注的重点啦，所以大家千万呢也不要这个冷热混在一起，那其实呢身体会比较容易吃不消，容易会有状况，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哦。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歌声《口袋的温度》。好，那么呢，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3:29了。不过说到田馥甄哦 ，Hebe， 因为呢，大家应该大部分大家都知道他是 S.H.E 的成员嘛，但是好像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小朋友哦，就可能没有经历过 S.H.E 的时代哦。你讲 Hebe， 他搞不好不知道是谁；你讲田馥甄，他才知道是谁。因为怎么说呢，他们认知到哦，开始听音乐的时候呢，田馥甄就是作为一个单飞的歌手哦，在。来去出歌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难道这就是世代的差异吗？好，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3:30我们就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咯。

0: 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收盘跌点。指数则勉力守住40000点，收在40039点，成交量1.835兆元。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十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150万元交保，四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检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十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检方经楼院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四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应该做好防晒准备。记者杨欣报道。
2: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3: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
2: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彰化县政府选出23位孝性楷模表扬，其中最年长的为69岁，悉心照料101岁的仁瑞母亲，体现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付出与陪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115年彰化县23位孝行楷模，涵盖各个年龄层和多元家庭背景，其中年纪最轻的年仅17岁。就读大德商工的何芳心，在努力学业之余，也勇于协助分担家务，成为父亲持家的坚实后盾。而年纪最长的是69岁方圆乡民代表陈国，以身作则，公务繁忙之余，仍实践孝道，悉心侍奉母亲。陈国先生说：“
5: 起来很荣幸，很高兴，会当有一个妈妈能够友好，这是无值得骄傲的。”
6: 他妈妈今年几岁？
5: 101岁。哦，一件就又好，他好多儿子。重点是讲，养我盖哈，养我大周围，从我27岁到现在，都一直跟我在一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4: 县府民政处表示，孝道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事迹，更多时候是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不中断的付出和陪伴。行孝也重在及时，不论是时间地点，哪怕只是微小的贴心举动，都是尊亲崇孝的最佳体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

0: 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转你诺大，吹变红，红路转你诺大，再续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大，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关心一下的呢，就是哦，我们现在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哦是在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一下呢，目前哦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一些拥塞的相关状况。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哦，好，这是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呢，国一南下带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苗栗沿途一直到铜锣，车速还是偏慢，时速大概是40公里。好，另外在国一南向140公里铜锣前，还有一起散落物掉落的情形。那这边的拥塞呢，是受到先前136公里这边这一起事故的影响。虽然是说呢，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的车流还在缓慢的疏解当中，这个状况再提醒大家小心了。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里呢是在国一的北上路段哦。好，北上的新竹往竹北呢，日常的拥塞，时速现在降到3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也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里是国三北向62.7公里大溪路段是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国三部分的北上54.4公里，这里是莺歌系统路段有沿线的施工维护。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则是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国三南向123.2到124.2公里大山前则是有一起移动性的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台61线南下的77.6公里，这是西滨路跟公口街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呢是接获排除的消息了。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金光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这个感谢好大家的热心回报。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Yoga林宥嘉《兜圈》。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先来到下午的3:4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其实跟我们另外一个节目的单元内容有一点点相似，但是近期呢网络上大家讨论度也是蛮高的，就是呢大家现在夏天的时候应该都是离不开一些喝冷饮或者说喝冰的饮料，对不对？觉得呢那个冰的饮料就是喝下去有一种啊的感觉，就情不自禁喝下去有一种啊，然后呢虽然不是在喝啤酒但是呢就会有一种哇整个人都沁凉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解暑所以呢就会想要喝那种加了冰块的饮料那要来跟大家分享尤其呢在喝那种加冰的饮料的时候，常常呢都会是一些就是带气泡类的，比如说是汽水啊或者说碳酸饮料啊，或者是说像是那个现在有很多气泡水之类的。但是呢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那个气泡水配冰块的话，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那个冰块一加下去那个气泡啊整个都涌起来，然后觉得说呢感觉那个味道一下就散了就是说那个气泡一下就散了，然后之后喝呢就会觉得说那个气泡少了好多就是口感没有到很好。好，那要来告诉大家呢，你不妨可以从冰块上面去做一点文章。下面艺术勒其实就是最近在 Thread 上面呢疯传，就是说让夏天汽水更好喝的秘诀就是在冰块上面因为常常呢就是你在杯子里面已经放了冰块嘛，然后汽水再倒进冰块杯之后就啪瞬间的那个气泡都冒上来，没过多久就是变得没气，然后味道又比较淡。但是要告诉大家其实呢从冰块上面去做一件事情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就是先把冰块洗一洗我在想说奇怪，冰块可以洗吗？它为什么可以洗？这样子不会有问题吗？就是它是水，它就是凝固的水然后你再去洗它不是跟它怪怪吗？就是而且洗它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其实所谓的洗冰块呢就是指汽水在倒进有冰块的杯子之前呢你先倒入

入一些少量的冷水，腌过冰块之后呢，迅速搅拌几秒，好，然后呢把这一层洗过冰块的水呢彻底倒掉，好，然后呢把这些冰块留下来之后再把汽水倒进去，好，或者是说再把气泡水倒进去。诶，为什么简单的这样冲一下，好，没过冰块，然后呢搅一搅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在做完之后好会让这个汽水喝起来比较不一样呢？其实是跟物理学的原理有关哦。这其实是因为啊，刚从冷冻库里面拿出来的冰块，它其实你用肉眼看但是看不出来，其实它表面呢是比较粗糙的，甚至呢是带有一些结晶的棱角啊，跟一些微小的孔洞，所以当碳酸汽水接触到这些粗糙的表面的时候呢，会提供大量的成核点，这个核呢就是核心的核，好，那所以呢会导致哦二氧化碳瞬间呢就快速的释放大量冒泡，所以就导致呢就觉得说，哎，好像倒进那个冰块里面，然后呢马上就没有气了，那其实就是，欸，因为这个一瞬间碰到表面的时候呢，就会这个急剧的释出冒泡，所以就觉得比较没有气。但是如果呢你有做多做一个洗冰块的动作的话呢，好，其实这些冷水啦能够呢事先融化并且修圆冰块表面的尖角跟微孔，所以其实就能够让冰块的表面变得比较光滑。好，那光滑呢失去了它的成核点之后呢，好，这个这一些汽水再碰到哈，再碰到这个这个冰块的时候呢，就不会剧烈的起泡，所以呢就能够拥有最完美然后最饱满的气泡感。另外呢其实大家家里的冰箱其实应该都是冰了很多的东西吧，好，其实呢这个大家冷冻库里面常常呢这个冰块冻着，常常都会附着一层霜啊，或者说冰箱里面其他东西的杂物的味道，那这样子冲洗呢其实能够洗去这些影响风味的上面的这一层冰霜，还能够预先融化冰块表面容易融化的外层，处理之后的冰块呢，其实相较于没处理过，是更为坚硬，反而呢，更加能够大幅减慢融化的速度，有效呢避免冰水太快就融化稀释汽水的甜度跟风味。好，所以呢这个除了洗冰块之外，有一些网友也给出一些建议，就是说呢这个汽水呀，好，这个喝汽水的杯子最好也可以事先充分的冷藏降温，好，这样子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下次呢大家在喝汽水的时候不妨呢也试试看，好，就是呢可以先洗一下冰块哦。

0: 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歌声《橘子汽水》。好，那么呢，这一首歌曲哦，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呢当中心目中的回忆哦，然后也是很有夏日氛围感的一首歌曲。那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现在呢，哎，是海伦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啊，大家好。
0: 好，那么刚刚提到就是说呢，那个橘子汽水这件事情，嗯，有特别喜欢喝汽水吗？
2: 我要讲一个那个比较有那种历史的故事。小时候啊，如果去吃那个板豆哈，他们就会有汽水，那个汽水就是台湾的汽水，不是现在的可口可乐这样。但是现在都好像市面上都没有了。
0: 哦，
2: 大家有听过黑松吗？
0: 嗯，是。
2: 现在变成一个博物馆了嘛？
0: 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加盐
2: 啊？对啊，而且现在我们就会有所谓的回忆杀嘛，就很多地方，有一些怀旧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大家都还是会觉得，哎，会很惊叹。像我们上次不是去一个很怀旧的那种餐厅嘛，哈，要收集那些东西也不容易，因为要买新的东西很容易，但是要保留旧的东西真的不容易。
0: 是，我之前好像有看那个 YouTuber 去那个金门拍摄吧，然后好像就说，哎，之前因为可能就有很多军营在那边呐，然后呢，哎，所以就是特别为了这些阿兵哥，就是有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汽水啊之类的，作为他们的一些消费。所以其实那边有蛮多汽水厂的，现在可能是作为一些那种什么交观光工厂之类的，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2: 对啊，汽水就是会让人觉得有休假的一个放松的感觉，
0: 小确幸的感觉。
2: 没错，吉阿兵也是。
0: 好，那现在呢，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那个汽水啊，什么可口可乐啊，橘子啊，这个芬达啊什么之类的，反而好像是有一种都市传说，就是说，也不是说都市传说，有些人就是说，你把鼻子捏起来之后，其实喝起来你会分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 我回家试试看，
0: 对，试试看。好像就是说，哎，他其实还蛮注重就是那个味道的部分，就是鼻子闻啊之类的。就有时候可能你就是鼻子捏起来，然后眼睛遮起来，还蛮多人在做盲测的。我也想要知道是我自己到底，
2: 所以就最后他就是一个碳酸饮料而已，然后其实你搞不清楚它是橘子还是柠檬。
0: 对对 对, 對，有可能那个嗅觉的部分占还蛮大一部分。
2: 哎，好奇妙，
0: 对，还蛮有趣的，下次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好，那么呢，我们待会儿哦，也是四点整哦，整点对时过后会有海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也来稍微会诊一下路况资讯啦。好，国道部分呢，现在国一的北上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路段呢，现在车子蛮多的，时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哦，这算是日常的车流。还有国二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哦，也是车多。那么呢，我们就明天下午再见咯。 Beautiful girl，
3: 我会爱着你 in my world。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到24.5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到台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北上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9.3公里蓬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9公里过大安一交流道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台14甲线双向31公里五岭路段游览车抛锚，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后方回堵2.4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时间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很快的呢，哈，就是来到7月底了哈，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好，我们7月份就是有这个养管费哈，提醒大家喽，如果还没缴纳的话，利用时间赶快缴纳哈，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缴纳的方式嘛，好，不一定要是临柜缴纳，然后用网络啦或者其他的某某配哈都可以哦。来看一下4:00的路况。中山高南下51到53五羊高架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9靠近大安一，好，路间呢有军用卡车抛锚了。中山高北上28.6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看起来还都 OK 齁，就是我们在新竹啊，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尤其是竹北这边车速只有30公里。西滨的话呢，在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还有南下香山联络道这边，车速会稍稍变慢。

到台一线湖口路段哦，这边有一个怎么讲行道树的部分哈、哦，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新的一个消息。好，那湖口路段呢，过去的这个行道树哦，是来自印度的橡胶木。好，那就是我们神道台一线在湖口的路段哈，这个路段的行道树是印度橡胶木。好，但是呢，部分树木的树龄哈，因为增加了，那树体又持续的生长，陆续的出现了病虫害。好，那生长的空间受限，导致呢，这个树木的气根包覆路边的护栏还有排水设施，那根系也造成了这个铺面的隆起，还有部分枝条跟台电的线路相互干扰。好，这树长大了哈，有时候是失控了，对不对？那考量部分树木健康状况还有生长空间的限制，那已经没有办法透过日常的修剪维护哈来降低这个安全的风险，所以呢，邀集了有关于树木景观相关领域的专家现地调查评估，综合这个树木的健康的一个状况还有风险评估哦，以及这个道路的环境条件。好，那建议了哈，建议就是采分年分期，逐渐的哈把这个行道树改换其他的，好，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善，让我们的这个行车的安全呢、啊、还有地方的景观能够变得更好。那这个部分哈，就是好像有去这个跟民众来开会哈，因为这个也是一件大事了哈，也希望这个大家有点了解。好，那就是说呢，这个沿线的行道树对我们当地的居民好也是有情感上的重要意义，因为很多时候之前比如说外包商哈就把这个行道树砍掉，那很多喜欢树的朋友都觉得说那种砍法太残酷了因为每个人的考量不一样，所以有以前的经验了哈，所以说这次为了要改变这个要改换别的树，好，必须要跟地方上的这个民众来说明一下。好，那在这个七月份已经有开过一个地方的说明会啊，听取我们湖口这边议会啊乡民代表会还有地方居民以及相关单位的意见，那终于他们达到了共识，所以我们这个湖口段的这些行道树呢接下来就会逐步的来换种其他的树木啊，这个部分是影响到的是神道台一线52到63双向沿线的景观的改善，那未来就会改种别的树哈，是慢慢的来，因为呢又要适合道路的环境的树种，又要兼顾有遮荫和景观生态啊这个需求，最重要的是呢要比较容易来维护的哈，不会花太多钱的来打造更安全、更舒适且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绿色的道路。我觉得这个新闻哈，跟大家来分享，就说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哎，突然发现我们省道台一线上湖口路段的这个树，被砍了，或者是说换种了哈，就是换其他的树了哈，大家就要理解哈，是有经过地方的一些沟通过后的一个决议哦，啊，这是有办过地方说明会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爱树的朋友哈，如果看到行道树或者是公园的树被砍掉，都会有一点点生气，因为不理解、不了解而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对于行道树要改变啊之类的哈，都会先开一下地方说明会。好，这是我们湖口路段。神道台一线，好，这来自原本的这个印度的橡胶木哈，因为长得有点夸张了哈，也出现了危险了啦哈，所以呢，接下来就会用折断哈，就是选一个路段，逐步的来换植其他的行道树。

好，在中山高南下14到25公里东湖到台北交流道内侧车道呢，目前在检修路灯。国道三号北上193彰化路段，好，彰化和美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中山高南下51到53五洋高架机场系统路段，目前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中山高北上28.6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9.3蓬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有动物，已经不会动了。省道台61线北上139靠近大安一，好，有军用卡车抛锚，目前是停在路间。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感谢您。好，别忘了哦，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来自泰勒斯的歌神 Opalite。 4点24分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目前呢在我们桃园新竹，并没有特殊的路况，就是单纯的车多在几个路段哦。好，这个就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好，这里的车速呢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好，尤其是北上中立转接一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目前是在30公里以下。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一样是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在91公里出口处这边，好，需要排队一下。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1.7有移动式的施工，这是在香山路段。西滨的话呢，在南下南寮。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目前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62.7，好，这是出口拥塞，这是大溪路段。好，那新竹市民可能要特别注意了哈，为了持续优化西大路地下道往林森路方向的交通动线，那新竹市政府呢持续检视西大路跟林森路口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考量尖峰与离峰时段车流的特性，还有我们地方通行的需求，8月1号开始呢要调整管制的方式，要实施上班日尖峰时段禁止汽车左右转道林森路，那其余时段以及例假日呢是开放的哦。好，哎，这个是同步调整耗资运作方式。好，那这个呢有我就理解到了哈，因为呢这个假日嘛哈，来逛街的人的话呢就是希望能够这样子做。好，所以呢市政府是有在看我们地方的特性哈，通行需求。好，那禁止左右转林森路呢是上班日的尖峰时段，那其余时段哈，离峰时段以及例假日呢就开放啦。好，请大家可以开心一点点哦。

好，有时候这个政策或者是相关的管制措施就是这样了，这个滚动式的一个调整，希望更符合民众的需求。好，我们在新闻之前呢送上陈永桃阿桃哥的歌声顺风歌顺风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造成13人罹难，避难人数接近1万人。在熊本设厂的台积电考虑后续余震风险，正在新建中的熊本二厂将暂停部分工程。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熊本县内有多家半导体及制造业厂房，除台积电熊本厂外，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营运均受到冲击，恐怕会进一步影响半导体产能与供货时程。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六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

0: 规避法规。非检搜索约谈后，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至2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141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为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十多件，每件十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海营造取得标案。接连调查，利海营造依规定需减负三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海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八人，经检察官娄烨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梁姓女车手面交取款100万元后，遭埋伏员警逮捕。女子一度企图删除手机资料灭证，警方仍依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打诈小组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辖内民众疑似遇到假投资诈骗，立即深入追查，并主动联系被害人侯姓妇人。侯姓妇人坦承，网路投资虚拟货币，以为可以高获利，已经三度面交，最近还要再交付100万元。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3: 警方掌握面交时间地点后，立即规划查缉勤务。”待犯嫌与被害人完成面交瞬间，立即上前实施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查缉过程中，警方都还来不及询问任何案情，女车手便急忙表示自己不是诈欺。
4: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证件，警察哦，来，不要拿任何东西。
5: 我都还没讲你就知道说你是诈骗。
2: 女车手又试图拿回遭警方控制的手机，疑似意图删除相关资料灭证，还说自己不知情。警方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社户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定于父亲节前夕，在同综合医院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琳报道。
6: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7: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6: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8: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6: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梧栖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王品祥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9: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清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西半部以及东半部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外出活动前往山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大概32至33度，西半部普遍达到33至35度，内陆区域可能会再更高一些。白天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的时候

0: 距离台湾还有5040公里，未来持续先会以西北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吕明宗。

欣赏的歌曲来自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目前呢在桃园新竹地区并没有太多特殊的

的路况，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现在也都排除了。好，要提醒您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持续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台61线的话，目前在新竹市双向大庄之前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车子还是比较多，车速也比较缓慢。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新闻哈。有时候我们去外地啦，或者是说去任何一个公共场所，有时候要上厕所，对不对？那去上厕所，如果是你陌生的公厕，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心嘎嘎哈？确实哦，要看公共厕所的一个品质，大概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好不好。那为了提升新竹县公共厕所清洁维护的品质跟整体的管理效能，新竹县政府环保局最近呢，在我们新埔镇的义民庙这边来办理公厕清洁维护专业的讲习哦。好，这是很重要，对不对？但是你一定很少听过说啊，公厕清洁也要讲习哦。好，这个是很专业的事情哦。好，那这个讲习呢，就邀集了我们新竹县重点公厕管理单位，还有优等级的公厕清洁人员，一共有20个人代表参加，透过专业课程跟实务操作呢，来强化第一线人员这个清洁维护的能力，还有管理单位的执行效能。同时呢，也要导入这个性别友善厕所管理的观念。好，就是说让我们新竹县的这个公共厕所能够有一致性的作业标准。好，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比如说义民庙你有时候可能也会去或者说上这个公共厕所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这个品质如何，对不对？这个公厕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啦，不止县民啦，有时候是其他的一些旅客游客也是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好，那公厕整不整洁直接反映出我们这个城市环境品质跟管理水平哦。但是呢，实务上还是就是说即使是同一个乡镇，也未必公厕的标准是一样的。好，这个就需要讲习。好，那比如说标准不一样，设备维护不足，还有缺失的改善追踪不完整等等，或者是说有些民众有了好或不好的这个感受和体验，他有回馈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要来反映而且要改善的。好，因为公共厕所呢是我们民众日常生活中高度实用的公共设施，好，这是一个公共设施，所以呢它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讲习呢，就是除了室内课程之外，还安排了公厕清扫食物的操作就是扫厕所有时候大部分那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清洁人员还是非常非常的尊重，但事实上他们也是有专业要精进自己哦。好，那讲师就是现场示范清洁流程跟正确的使用工具这样的一个方式，并且说明怎么样是重点清洁区域的判断，友善设施检查重点等等。公厕的学问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呢非常有意义哦。最重要的是希望民众也能够感受到说我们这个公部门是很多事情都是在努力改善和推动的。像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希望所有的公厕的管理制度都是不脏不脏不湿不臭三不原则之外，还要整洁安全友善而且具有包容性的这个如厕的环境，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

欣赏的歌曲呢，来自潘安邦所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啊。这首歌的编曲不太一样哈，因为这首歌是国际版哈，向更多的哈这个国际朋友来招手。好，4:50。好，目前呢，在中山高南下啊西武高架堤顶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他路况呢？大致啊都是良好的，车多不好走的地方还是一样哦。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以及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到南桃园，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啊，虽然还是车多哈，不过速度可以来到40和50公里了。中山高在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哦，目前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的狗狗离着水最近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 363.2 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五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系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

好走，其中在东向顶尖系统入口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 114.5 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这是来自韩国歌手金请夏所带来的歌声，歌名叫做 X， S 档案的 X。 时间5:07，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好，目前呢这桃园新竹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就是单纯的车多。好，中山高南下65公里，出口拥塞，北上也是，双向65公里，出口都是拥塞的。好，这是凭证系统这边。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东向大园到大竹，目前这边的车速呢还是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竹北湖口，车多速缓。那车速比较慢的地方是北上新竹到竹北，4点过后就是这样了。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继续送上抒情好歌，来自齐秦所带来的《我拿什么爱你》。

好，今天我们的原来如此呢，一样也是来山上看一看哦。今天我们来再度理解一下，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桃园在地原乡。好，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哦，就是复兴乡，对不对？好，那复兴乡哈，就是等于是我们北台湾泰雅族最多的地方哦。好，那整个桃园来讲呢，哈，根据桃园市政府统计资料，桃园市原住民人口在2021年啊、这个夏天的时候来到了78000多人，超越了哈、这个台东的7万多哈、就多了大概100-200个啦。好，所以呢，这个桃园是我们全国第二多原住民人口的城市。好，那桃园是原住民族人口最多的前五族，分别是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以及泰鲁格族。那事实上呢，他们在这边是有完整的原住民族的16族哦。好，那讲到复兴乡哈，就是现在复兴区，以前叫复兴乡，好，本来就是怎么讲，青山为目，绿水为屏哈，是一个非常有原始感的哈这个地方。那复兴区拥有春阴、夏瀑、秋风、冬云海，一年四季呢，当然哈上山来都是非常非常好看，都有不同的旅游的方式，总是这个会让我们的旅客惊艳万分哈，因为这个自然风光真的是太迷人了。好，这是桃园哈，桃园市的原乡。好，除了说这边大家往山里去都会觉得说，哦，有点困难，对不对？因为好好的规划才有办法去。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在桃园，你可以很容易来亲近，因为这里交通非常方便。就好像我们竹北未来也会有这个都会区的原住民的文化园区，那桃园市也有一个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创园区，叫做 Kiri Kiri 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呢，是我们这个原委会的一个计划当中所设立的，它的地点非常的精华的地段哦，是在这个临近我们的国际机场哈，桃园国际机场，还有高铁桃园站，还有机场捷运桃园青埔特区，在这边有一个4.多公顷的一个文创园区哈，属于我们桃园市。好，那这个园区呢，就是在我们机场捷运 A17站的对面，好，这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段真的非常非常好哦。那这边呢是一个园区嘛，哈，那它进驻的商店呢有文创、潮流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商店，还有美食、生活等4大主轴。好，来到这边呢，大家就可以很快的有一个地方让你亲近哈这个桃园市的原住民族，好，这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吃的喝的都有哈，而且还有比较文创性的一些产品，有些太过原住民族文化的哈，有些人觉得说不好搭配，但是这边是一个文创园区，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哈，下次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哦。

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位歌手哈，是原住民族的歌手陈建年，好像以前也是一位警察，对不对？好，蓝蓝的念珠来自陈建年还有四弦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1: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0: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1: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0: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1: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0: OK。
1: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0: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好，轻松的好歌呢，其实有点淡淡的忧伤哈。I just play my guitar， 这是孙协志的歌声。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3，好，这是靠近大安二外侧车道有一个长的铁管掉落，好，很多朋友通报这个路况。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目前当然还是车多的。中山高北上 170.3， 大雅系统到丰原，好，路间说有小客车抛锚，好，它的警告标示放得太近了，好，所以呢大家要及早反应哦。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真的就是车速相当缓慢，从机场端大园到大竹这边的车速呢只有2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12，尤其是北上的部分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北上的部分双向91公里，出口拥塞要排队。西滨的话在新竹路段呢是双向在大庄之前，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边的车速也会变得比较慢。好，这下班的车潮涌现，现在应该就是很多地方主要的道路都是塞车的。好，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哦，同时呢要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回家最好。音乐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9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北区一间24小时无人花店遭窃，一名女子涉嫌偷走一只手提袋后离去。第二警分局已锁定嫌犯身份，正积极查缉。陈云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在7月28号晚间11点55分接获民众报案，报案人查看店内监视器画面时，发现一名女子在当天下午进入位于崇德路一段的24小时无人花店，翻找柜台物品未果后，涉嫌窃取一只手提袋，随即向警方报案。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表示，警方受理案件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
3: 目前本分局已锁定涉嫌身份，积极查缉侦办。全案将依窃盗罪嫌移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第二警分局呼吁，二十四小时营业场所及无人商店应妥善保管财物，并定期检视监视设备是否正常运作，必要时增设监视器或防窃设备。民众如发现可疑人士徘徊或有异常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也提醒民众，切勿因店内无人看管就心存侥幸，伺机行窃。任何窃盗行为都将依法就办，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竹南镇龙凤渔港景观桥是苗栗县热门景点，因长期受沿海与海风侵蚀锈蚀破损，为了提升结构安全。

0: 全与油气品质，县府斥资整修，八月一号起开工。请听报道。龙凤渔港景观桥新建于民国97年，是串联港区油气及沿海木栈步道的重要设施。经电气专业检测，发现桥梁钢构多处因沿海锈蚀，桥面高压混凝土砖破损松动，临近公厕楼梯因长期锈蚀出现孔洞，夜间景观灯具也有多处损坏。苗栗县政府自筹2250万元进行改善工程，将于8月1号开工，工期约150个日历天，希望赶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完工。农业处处长陈树义说：“
1: 龙凤渔港目前游客也越来越多，那我们能够所以从八一要开始就会开始施工，那这个地方时间就不让人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非常的美观跟安全。有的人会从桥到北侧的这一个渔港啊，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目前就稍微停止一下。”
0: 县府提醒，施工期间景观桥暂停通行，民众仍可在渔港周边散步欣赏海景。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邀请林介山医师画家接棒，他的油画作品既保留对山林风景的情感记忆，也融入多年医疗工作累积的人文关怀，充满情感张力的艺术表现。黄俊伟报道。
2: 美术家接力展第119棒林介山现任诊所院长，2007年到2016年间六度入选法国巴黎艺术家沙龙展及秋季沙龙展，展现深厚的创作实力和艺术视野。这次展览以医学、美学与人生为主题，展出作品以画及抽象创作为主，呈现艺术家对自然景物、人生经验及生命哲思的深刻体悟。林介山医师说：“
3: 我们有理性、感性的这生活调节我的人生我觉得是很快乐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接近80岁了。在我的人生的历程，我这一个就是医学、艺术和人生。我们不是要赚大钱，但是呢，我要过得快乐的人生。”
2: 林介山医师分享，虽然肩负繁忙的医疗工作，经常穿梭在门诊、手术及临床诊疗之间，但只要回到画布前挥洒色彩，便能感受到单纯而真实的快乐。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好，这是来自 Ross Stewart 所带来的 Have I Told You Lately， 好，非常动听的情歌，好，希望你也喜欢。时间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中山高北上181南屯路段，好，有布钩绳吊在内侧车道。台61线南下143，好，这是大安二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长铁管掉落。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持续是车多的。好，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看到中山高南下80.3有车子抛锚，那北上85.7车道上有散落物。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这段路的车速比较慢，好，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就顺畅了。那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有一点点车多的。翁立友的歌声，林心呐，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乐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开车就是要平安哈，那人生真的就是要健康哈才会快乐。最近这几天这一阵子的新闻都是那种很年轻的人突然再见了，对不对？人生登出啊，很多人都会有一点点心有戚戚焉。那其实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哈，就是还是要每天珍惜我们自己的人生还有生活。好，那像是如果是健康的话，当然是最大的财富哦。那健康的话，其实就是每天的这个我们的饮食还是要均衡。好，现在呢根据调查，我们台湾有大概25%，好，四分之一的人并没有天天吃早餐哦。好，也许变成早午餐就打发掉了。那事实上呢，这样子很容易晚上吃得太晚。那有些人为了控制热量的摄取，早餐还刻意不吃淀粉，只吃两颗水煮蛋。但是早餐如果完全不碰淀粉，不碰淡水，不碰碳水，真的就比较健康吗？好，营养师还是提醒大家哦，不管是不是碳水哦，还是要依照个人的这个活动量跟需求来调整好饮食的比例。好，当然不能够不吃了哈，六大营养素其实都是要吃的。那如果说是像我们这样普通上班族这个没有很大的一个工作量的话，早餐两颗蛋好像是 OK。 那如果说像是活动量不高的话哈，那又能够维持饱足感，确实吃两颗蛋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的早上就要开始用很大量的用脑的工作，运动强度很高，或者说你常常吃完早餐没多久就饿了，就表示这个碳水不足。好，所以呢还是要吃一下淀粉跟碳水化合物哦。那我们就优先的来选择圆形的食物，全谷类，包括地瓜、燕麦、全麦吐司、糙米等等，会让我们的精神更稳定，也更有饱足感哦。好，那如果说早餐你就少了碳水不 OK， 少了蛋白质也不 OK， 那早上如果没有摄取蔬果其实也不 OK， 但是你可以在一天之内补足还是最好的哈。七成的人呢缺乏蛋白质，八成的人没有摄取蔬果，但是呢脂肪的摄取比例是亚洲最高的哈，目前我们的国人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好，大家其实知道怎么样健康的吃，但是通常呢比较不容易做到。好，但是呢从早餐开始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形态哦，千万不要是把这个碳水的部分给减除了。

好，真的要健康呢，其实就是均衡哈，千万不能说哎只吃什么或者是什么不吃什么，六大营养素都要均衡哦。好，这是许仁杰的歌声《花树下的约定》。

花树下的约定来自许仁杰的歌声和歌词的副歌 Set set lo hi 就是快点赶快来去的意思赶快来去哦。好 ,5:51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18公里丰原一号隧道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那后方已经是车多回堵了哦。建议朋友们如果还来得及的话，改道行驶比较能够节省时间。中山高南下27.4过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好，来自基因乐团所带来的秘密基地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好，在中山高南下 27.4 公里过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中山高北上181南屯路段布钩绳掉在内侧两个车道之间。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目前东向是非常的不好走哦。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这边也是车多的。中山高南下 80.3 这边有车子抛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杨梅路段现在车速也变慢了。北上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持续是车速比较缓慢，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西滨的话呢，目前双向在大庄之前进入市区这边车速变慢了，南下美山联络道这边也是行车瓶颈。中山高南下 110.4 出口拥塞，好，这是头份路段。那在国一北上119到118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哦。那现在呢是没有影响到行车，但是行经施工点也请您能够特别注意。好，在整点对时之前，我们送上合唱曲，来自卓文萱以及黄鸿升所带来的爱的主旋律。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好这个整点的即时路况。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不好走，南下 27.4 公里过山重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铝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 76.7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65.8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路肩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在 342.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181公里过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212.5 公里到 212.4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18公里过丰市交流道内线车

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 2.2 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西向 2.5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内侧路间三部自小客车和拖板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7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甲线南下牛埔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台64线西向 5.4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烂泥巴，台七四线西向 30.8 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

0: 每三年还要换照一次。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2: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六点十分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新竹市科学园区周边跟市区的两外道路的车流量比较密集一点点，那交控中心这边呢，目前还没有接到说民众报案说哪个路段特别拥塞。那一样呢，在光复路一段呢，在光复在介寿路、科学园还有大学路口，以及慈云路在慈云埔顶还有慈云埔顶二路口呢，目前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经国路呢，经国桥往返竹北的双向车流哈，目前也是比较缓慢的。
1: 好，
2: 时间允许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改道走东科路哦，或许能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另外呢，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经国路、公道五路与东大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哦，第一处是在金城山路11号前，第二处呢是在东大路二段173巷二弄16号前，那最后一处呢是在大庄路15号前。危险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的，
2: 是啊，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新竹市在7月23日的下午5点50许哈，在中华路一段二巷哈，发生一引车货柜掉落事故。那一名男子呢，驾驶一引车沿中华路一段二巷哦，往旧社大桥的方向行驶，所在的货柜擦撞台68线桥墩后掉落对向车道，所幸未波及其他人车哈，无人受伤。经本局调查呢，肇事路段中华路一段二巷并非新竹市开放大货车通行的路线哦。该名肇事驾驶违规驶入，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二项第二款的规定哦，另查还有未依规定装设行车记录器、拖车悬挂他车车牌以及未领有连结车驾驶执照等违规事实哦。
1: 是，
2: 本局都将依法来逐项的举报。
1: 嗯，
2: 那本市市区部分道路呢，受限于道路的宽度还有强。

0: 量的净高，并未开放大货车零连接车通行哦。
1: 嗯，
0: 如确有通行的需求呢，应事先向市府申请临时通行证，经核准后呢，使得行驶。大型车一旦违规驶入进行路段哦，极易发生擦撞桥墩、电杆或建物等事故哦，危害公共安全。呼吁大型车驾驶人呢，行前务必规划合法的路线哦，切勿贪图便利、超捷径哦。
1: 是。
0: 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好，
0: 请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
1: 嗯。
0: 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警务员的提醒，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收

0: 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 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连线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目前在电话线上呢是洪慧珍警务员，要告诉我们在桃园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喂，你好，是。那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五羊高架及主线桃园林口双向的路段现在正值下班时间，但平均时速仍有维持在60-70公里以上，行车大致正常。那市区文中路东向目前车流量较大，那建议可以改走中华路来避开车潮。
1: 好，很快到了这个周末假日哦，我们桃园有音乐节是吗？
2: 是，对，那就是2026年的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将于8月1日跟2日在桃园竹尾的渔港登场。那活动的下午1点到晚上11点，我们实施交通管制。
1: 是，
2: 那会场周边呢，仅限于在地的居民与接驳车可以通行。那违规车辆将会强制移至。那请想要前往的民众呢，可以搭乘机场捷运至 A11 的坑口站，转乘免费的接驳公车前往。那开车的民众就建议车辆停放在 A11 产专区的停车场，然后再转乘接驳车入场。那详细的交通资讯呢，都可以上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的网站查询。
1: 好，那接下来警务员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路权的问题啊。如果说这个驾驶遇到对向的车辆，同时想要转弯进入同一个车道的时候，谁有优先权呢？
2: 是，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路权观念就是这个部分。那大家可能会习惯认为，觉得说右转车的距离比较近，转弯比较快啊，我们应该有优先权才对。但是其实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第102条有规定，刚好是相反的、
1: 哦。
2: 如果说当你发现你对向有左转车，想要跟你一样同时转进只有一个车道的路段时，那你身为右转车是必须礼让左转车先行的。那因为这项规定的对核心考量是在于左转车需要跨越对向车道，那一旦它停留在路口的中央时间拉长，那危险性就会增加。
1: 是，
2: 那如果

0: 右转车你不礼让，那左转车一旦被卡在路中央，那后面的直行车流就会全部跟着瘫痪。所以呢，法规就会特别给予左转车优先权，来加速清理这个路口的车流。对对，所以就提醒一下大家说，如果你下次准备右转进入单车道的时候啊，然后你刚好发现说对象也有左转车，那就麻烦你减速礼让，这样子维持我们的路口顺畅。
1: 而且这个礼让不只是礼让，是合，这才是不违规，对不对？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包括我，可能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清楚，原来如此。好，谢谢警务员的提醒，谢谢您，拜拜。
0: 谢谢大家。

好，这是这个非常有舞台魅力的伍佰所带来的《撒丢利》。好，中山高南下 76.7、啊、这个高架杨梅端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但是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好，很多地方呢还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哈。那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是一个红色路况，车速不到40。好，湖口路段北上的部分呢也是好不太好走。中山高南下 80.3, 好，有抛锚车停放哦。好，那明天的天气好，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一样哦，跟今天一样哦，这个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那白天还是要防晒，别忘了多喝水。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大家提供路况。最后我们安排的歌曲呢来自伍思凯的歌声一半。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咯。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熊本强震酿成13人死亡，人多人失联，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救援。台股重挫，一度失守4万大关，中场下跌1564点，成史上第7大跌点。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日本熊本强震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超过了20小时，仍有民众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了4600人全力抢救。有罗纯的报道。
2: 4号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强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整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3: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

0: 亲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经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超过了2200点，4万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了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跌点，勉力守住了4万点大关。由淑燕报道。
2: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万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3: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元的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4: 检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位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为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前年一月至今，民众到大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有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该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宇晨的报道。
5: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 62%。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6: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5: 台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了3车连环撞的事故，造成3个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发现，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警讯之后，依公共危险和毒品罪嫌移送侦办。陈怡琳报道。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理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无

0: 转之至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至小客车。
1: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两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帮派分子因担心被黑吃黑，身上藏了四把枪械和多达68颗子弹，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员警多日埋伏，见时机成熟将他逮获，正向上溯源追查枪械和毒品来源。刘卫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林姓天道盟同心会成员涉嫌用枪自重，经和桃园市龟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长时间跟监搜证，确认犯罪事实后，前往犯嫌住所地下室停车场围捕。此时林姓犯嫌还有怀孕的同居女友步出电梯，警方随即向林姓犯嫌喊话，要求他放下武器配合执法，并表示会确保女友以及腹中胎儿安全，这才让他乖乖就范。侦查队长王宏祥指出，后续在犯嫌车上查扣改造霰弹枪以及手枪68颗各式子弹及 50.3 公克伊托米脂粉末，
4: 并于其车内查获责物，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请侦办。
3: 据了解，林姓犯嫌遭逮后供称枪支是朋友寄放，毒品则为自用，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刨根彻查枪毒来源。土城警分局也强调，任何以暴力、枪械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原警会秉持暴力零容忍、黑帮零纵容的坚定立场，绝不让不法势力有任何立足之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制侦大队查获了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热潮，在网络贩售仿冒的知名品牌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权市值达到了3000多万。陈蕴涵的报道。
5: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八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6: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丽欧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了健保给付，预估可以加惠36万多人。尤若纯的报道。
7: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8: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阿托品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7: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 尽管

0: 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铁东部干线花莲到北埔之间，今天下午一点左右，因为电力异常，导致列车单线双向行驶，上下行列车因此延误。台铁目前已经派员抢修，预估晚上8点修复。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了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的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时间6点45分，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先前在 347.1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8.6以及19公里在福德隧道内分别有2起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都是占用外侧车道。继续往南，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车程当中，南下的43.7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发生3台小客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封闭主线车道拖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燕巢路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金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宇晨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时表示，今年六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3: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2: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

0: 继免国均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新型毒品伊多米酯制作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八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尤淑燕的报道。
2: 丧尸烟弹横行，毒加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型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型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3: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2: 关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两岁女童被虐死之后，引发了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的疑虑。卫福部召开了重大儿虐案件检讨会，未来跨辖区案件将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且回报给原来的管辖县市。有柔纯的报道。
4: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5: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4: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八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有明代的服务处遭人持球棒毁损，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追查，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将四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施金凯报道。
6: 涉案男子疑似日前家人与邻居发生纠纷，寻求明代协助处理，结果不符合期待，酒后情绪失控，涉嫌持球棒毁损玻璃门。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发现现场大门玻璃遭砸毁，涉案人员已经离去。第三分局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两小时内将四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法侦办。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7: 安南区长和路明代服务处遭人毁损，经查本案系民众请托明代调解纠纷，因不满处理结果不符该民期待，酒后迷醉情绪失控，持球棒砸毁玻璃门。专案小组迅速追查，在两小时内将四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聚众强暴、胁迫及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6: 第三分局表示，民众如有纠纷、有意见想表达，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暴力或毁损方式解决问题。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有驾驶人在国道五号雪隧里面违规使用手机，相关的影片在网络上流传。国道警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处三。

0: 3000元罚款，也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心驾驶。罗家慧的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款处分。
2: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1: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了，并且分别命名乐乐和甜甜。两只小猫熊目前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亲近训练，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展场，让游客未来可以更方便观察小猫熊。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两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2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4: 去年9月园长就率了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12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6月我们再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3: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花莲家福中心成立将届满60周年，今年透过展览回顾这60年来累计在花莲协助超过14500名孩子自立成长的轨迹。花莲家福目前每年持续服务约3000个家庭还有儿少，未来将结合各界的力量，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与家庭。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家福中心欢庆60周年，29号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生命故事分享、主题展览、音乐展演等系列活动。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尧表示，花莲家福是全台第5个迈入60年的家福中心，服务范围涵盖全县13乡镇，透过在地据点深入社区，提供弱势家庭以及儿少所需协助，累计已经协助超过14500名的孩子自立成长，目前每年能持续服务约3000名家庭跟儿少。
6: 我们透过很多很多的方案，我们在这些年建立了新城、建立了吉安、有凤梨、有玉里的服务处，以及因应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我们成立了光复工作站，还有很多的社区据点，让我们花莲的每一个乡镇的孩子都能够无缝接轨，得到最适切的帮助，也就是符合家福基金会及各县市家福中心一直以来强调的，哪里有需要家福就在哪里。
5: 欢迎家福中心表示，60年来能够持续成长，仰赖福幼委员会、展爱队以及各界志工长期支持，感谢社会各界常年相挺，未来也将持续肩负照顾弱势儿少跟家庭的使命，让更多孩子获得适切的照顾跟成长机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乡村流行歌手艾拉兰利热门单曲

0: 曲《情定德州》在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连续15周夺下了冠军，超越了玛丽亚·凯莉还有惠妮·休斯顿两首传奇经典的记录，成为非节庆歌曲当中女性独唱歌手占据榜首最久的单曲。艾拉·兰利也凭着这首歌成为史上第一位同时登顶告示牌还有热门乡村歌曲榜以及乡村电台播放榜的女性艺人。
1: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北上的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8.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回堵至南港，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8公里之间，往清水神冈路段内侧山路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事故，目前仅剩清扫作业占据中间各内侧车道，那后方也是有回堵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

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彩兰营养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1: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2: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在115公里是头份到头屋路段，这里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86公里龙井路段，这里也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接着是在这个晚上8点钟的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会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进场进行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施工哦。那是办理这个隔音墙的工程，所以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咯。接着是在这个台十四甲双向是在31公里的地方五岭路段，稍早有一辆这个游览车抛锚的这个状况，那么目前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了。另外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接回一个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236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哦，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停在路肩，这个非常危险，请各位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留意。

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王若琳的 Lemon Tree。

这一首是王若琳的 Lemon Tree， 原唱是 Beatles 啦，但是他唱的也，就是王若琳唱的也很好听，是比较温柔的感觉。好，那目前的路况持续在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三号南下236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有自小客车逆向停在路间，这个比较危险，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多加当心。接着是在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15公里头份到头屋这个路段呢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那么持续往南，目前是看起来路况良好的状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76.1 公里过沙路交流道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呢则是在186公里的地方龙井这个路段也是有故障车的，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都要多加留意。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待会儿晚上8点要进场的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再请大家多加留意了这个工程。

0: 安全的部分呢，内侧三个车道表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那但是国道四号可能现在不是上下班时间，所以车流量比较没有那么大，应该也比较不会塞车啦。对，应该比较不会塞车。好，接着是呢，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就是提醒这个土方车，土石方车的这个驾驶朋友，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驾驶朋友，在台中港营建剩余土石方的收容作业呢，从礼拜一7月27号已经正式启动了。那每天的收容时间是从早上的9:30到下午4:30哦。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左转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左转中南一路南下之后呢，经过电厂东路，再接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这个专用的停等区，还有检查的动线里面。那环港南路上面会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听众朋友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也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循规定的路线去行驶，也要随车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配合现场的管制还有品质检核，不要任意轻到这个轻到土方这个的部分，或者是中途换土。行经这个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也要请大型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安全。沿线的用路人呢，也请保持安全的距离，合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就是提醒大家土方的清运部分这个路线呢，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机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耶。
1: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我就不是这代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这一首是蔡琴的三年，那么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哦，那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15公里的地方，是从头份到头屋这个路段，那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的。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这个南下186公里的地方，龙井路段也是有故障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236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有自小客车逆向停在路肩。

也请您多加留意哦。那么接着是待会儿晚上8点的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先跟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内侧3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再请您到时候要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这个施工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3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哦。好，那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中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会在8月10号礼拜一的下午2点30分到3点的时候进行。那当天下午2点30分的时候就会有防空警报，3点的时候也会有解除警报的声音。那此外呢，也会透过警广的频道播放这个防空警报声哦，所以请大家不要以为节目是断讯的，没有，我们只是要提醒大家防空演习开始了。那演习期间呢，这30分钟会做人车的管制，请各位驾驶朋友配合警方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还有营业场所，就是可以协助避难的部分。那也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进行避难哦。各个大楼的委员会跟保全也要主动的开启地下室还有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那么在大众运输的部分，高铁、台铁还有捷运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但下车的旅客呢就要配合引导去避难了，不可以随意的外出。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的车辆就不受影响，但是下匝道之后要遵循远景还有民防人员的指示，将车子停靠在路旁，并且就近呢前往附近的避难所去进行演习避难演习哟。那就提醒大家，8月10号的部分是礼拜一下午2点30分到3点的时间，是我们城镇韧性演习哟。那到时候大家在配合演习的部分进行，就或者是你也可以尽量就不要外出，也是一个方式。好，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王中平的《康秋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考取国安特考的周姓女子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退训，竟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本名、化名及职称，则依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起诉，一二审均判刑3年8月，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高院更依一审仍违判3年8月判刑，全案可再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周姓女子考取国安特考后，2018年进入国安局受训，期间依规定使用化名，并接受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及反情报工作等保密课程，也签署保密誓约。周女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废止受训资格，却仍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国安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的本名、化名及阶级职称。国安局发现后报请检调侦办，周女坦诚发文，但辩称不知道相关资讯属于机密，也误以为两人只是负责教育训练，否认明知泄密。检方认定周女受训期间已接受完整保密教育，仍公然揭露情报人员身份，以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处3年8个月徒刑，案经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高等法院更一审仍然认定周女犯行明确，维持3年8个月刑期，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过去机场消防员危险加急每月只有2590元，至今超过15年没有调整。为留住专业人力，并反映机场消防人员执勤的专业性与危险繁重现况，民航局今天宣布，八月起将调高危险加急，第一级增加到9700元，第二级则增加到7760元。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许君秀的报道。
3: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辞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4: 被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FB 嘛，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3: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

0: 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南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西区有民众拍下一名机车骑士绿奔起步时翘孤轮不慎自摔的画面，并上传网路。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检视影像，骑士行为已涉嫌危险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锾。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2: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查此案尚未接获民众报案或检举，但检视网络流传影片后发现，骑士在建国路47号旁绿灯起步时翘孤轮，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依法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副所长严瑞廷说：“
3: 有骑士绿灯起步时翘孤轮自摔，该行为属民众可检举项目，民众得检具违规事实或检具违规证据资料，至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检举。”
2: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为了炫技或吸引目光，以翘孤轮或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并避免因违规行为处罚受罚，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蓝永新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代机大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

0: 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2: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

0: 5到4号西向10:08到7:05，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成钢路段呢，会在内侧的3个车道进行路面的刨坡工程。另外，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一北上229.8到225.9，过了西螺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一样进行的是路面刨坡工程。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则是在147到144.9，在内侧的3个车道，一样进行的是路面的刨坡作业。继续往北呢，则是在143.1到141.2，这个路段的话呢，会封闭外2两个车道来进行路面刨坡工程。继续往北，则是在国三北上的135.9到132公里处，这个路段呢，封闭的是内侧的3个车道。进行的一样会是路面的刨坡作业，所以今天晚上的话呢，就是在国三北上147沿线到132，整个路段呢都会有施工在进行。再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稍微看一下这个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位置。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183到186.2这个路段呢，会封闭的是外侧2个车道来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另外呢，在国三的南向223.8到225.9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外2两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坡工程。最后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三北上208.7到203公里处封闭内2车道来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今天晚上施工也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再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小心通过。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素林，我想问一下，国
0: 是。
1: 道三号北上是143.1到141.2公里吗？
0: 啊，对，没错。
1: 好好，OK，谢谢哦，谢
0: 嗯，
1: 谢素
0: 谢
1: 林。
0: 谢，拜
1: 好，
0: 拜。
1: 拜拜。好，那么刚刚素林有跟大家说明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特别是在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国道三号施工部分是比较多的，所以待会儿会再帮大家做一个会诊。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晚上9点钟的时候会进行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的，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喽。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接下来一起收听这一首是刘荣佳跟李玖哲的《美好的一天》。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啊，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目前路网图上面，国道1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

0: 速环哦，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35.4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原本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逆向停放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喽。那在待会儿晚上8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行驶。那么在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是比较多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现在先帮大家做一个会诊跟提醒，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这个路段外侧2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刨铺路面要进行，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则是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要进行哦。那以上这个路这些路段的部分都是国道的夜间施工，是晚上9点要进场进行的，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请大家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因为要办理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再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安排这一首是潘越云的《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这一首是潘越云的《我和我自己》。好，那么待会儿在晚上八点钟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要进行哦。在晚上的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的部分，也先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是比较多的。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要跑铺路面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是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晚上10点钟的这个夜间施工部分，也先提醒大家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08.7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江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要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工程时间是晚上的9点钟开始，请您要多加留意咯。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 Kickback。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一心花一心光，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够够，历史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前跟隧道外，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沈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施工到明天早晨6点。国道十号东向15.7公里，过了燕巢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咪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

0: 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五百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呢，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的这个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内侧3个车道的跑铺路面工程已经进场咯，会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先提醒大家，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的部分比较多哦。那么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呢，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内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这个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呢，在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哦。好，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是要进行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到跑铺路面工程，以上这几个工程路段的部分都是会在晚上9点钟进场进行，并且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如果各位驾驶朋友会路过以上这些路段，特别是通宵，西湖到通宵路段这边的话呢，是要多加留意了，因为是施工比较多的，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接着是在市区的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的路段哦，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在等一下晚上9点钟的时候做这个隔音墙的工程，那么工程时间是到明天早上6点钟，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车道，所以要请大家依照现场指挥行驶。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中民南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南平路口的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跟2辆机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只是说这边有事故发生，再请您多加留意哦，以免就是造成又发生事故追撞的部分。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进行的，再请您也是多加留意了。

这一首是 Celine Dion 的 Each Time on Call， 我依然爱你。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29.8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 144.9 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43.1到 141.2 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35.9到 132 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要做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的南下在183到 186.2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则是这个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223.8到 225.9 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要进行路面跑铺工程。以上这几个工程的路段呢，都是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场进行的。好，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会进行隔音墙试作工程，从晚上9点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

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在南平路口的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两台机车的事故。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好，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这一首是浪花兄弟的《你是我的 OK 蹦》。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在进行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的部分有6个路段哦。那现在先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内侧3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也是要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在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这里的内侧3个车道是要路面跑铺哦。好，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也是要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晚上10点钟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只有一个，那就是国道三号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2个车道要做泄水孔清理的工程。以上这几个工程都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只是进场的时间不太一样，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会进行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这个工程会封闭车道，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工程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是在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南平路口的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跟2辆机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再请您多加留意。安排这一首是陈怡婷的《我的愿望》。

这条歌曲是陈怡婷的《我的愿望》。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晚上九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是以下六个。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147到 144.9 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 143.1 到 141.2 公里，是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135.9 到 132 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 186.2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8 到 225.9 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要进行路面跑铺工程。

工程哦。好，以上这几个工程都是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好消息，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南平路口外侧一台自小客车、两辆机车的事故已经得到排除消息了，可以放心通行喽。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点29分，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8点30分的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强震，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第一时间已向日方表达关怀慰问，并指示消防局特搜队预作准备，随时提供救灾协助。陈云涵报道。
2: 熊本县知事木村进7月28号率团拜会台中市政府，双方就半导体产业、经济及观光等议题深入交流。知事一行人返日途中正逢地震，因熊本机场一度关闭，班机改降福冈。由于台中与熊本因台积电设厂、供应链合作及今年3月开通直飞航线，往来密切，市府除了第一时间向熊本县表达慰问，也请经发局盘点在地台商、工程人员及供应链受影响情形，确保人员安全及产业运作。市长卢秀燕说，
3: 我指示消防局必须待命，台中跟熊本有直飞的班机只要两个多小时，
4: 是，
3: 那如果他们需要的话，我们的救灾救难部队随时可以出动。那另外呢，我们会比照对马绍尔的这样一个捐赠，台中市政府那在这次熊本的这个赈灾，我们要捐赠$100,000哈，那这些都是我们对我们友好城市或者姐妹城市或者姐妹区厅做的一个协助跟关心。
2: 卢市长表示，台中与熊本不仅是半导体产业的重要伙伴，更有缔结姐妹区厅的深厚情谊，是否将持续与熊本县保持密切联系，视灾区需求提供必要协助，携手渡过难关。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彰化县政府选出23位孝心楷模表扬，其中最年长的为69岁，悉心照料101岁的仁瑞母亲，体现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付出与陪伴。黄俊伟报道。
5: 115年彰化县23位孝心楷模，涵盖各个年龄层和多元家庭背景，其中年纪最轻的年仅17岁。就读大德商工的何芳心，在努力学业之余，也勇于协助分担家务，成为父亲持家的坚实后盾。而年纪最长的是69岁方圆乡民代表陈国，以身作则，公务繁忙之余，仍实践孝道，悉心侍奉母亲。陈国先生说：“
6: 起来很荣幸，很高兴，会当有一个妈妈能够友好，这是我值得骄傲的。”
7: 他妈妈今晚飞了。
6: 101岁，一家就又好，他好多儿子，重点是讲养我开哈，养我大周围，从我27岁到现在，都一直跟我在一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5: 县府民政处表示，孝道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事迹，更多时候是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不中断的付出和陪伴，形象也重在及时，不论是时间地点，哪怕只是微小的贴心举动，都是尊亲崇孝的最佳体现。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烧户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定于父亲节前夕，在同医院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请听报道。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8: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

0: 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 舌壶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第三，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舌壶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舌壶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2: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1: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无期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芹芹小姐，
1: 啊，
0: 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开，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欸，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嗯，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FM 94.5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持续帮大家整理

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 144.9 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 143.1 到 141.2 公里，过通宵这个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做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135.9 到 132 公里，是在西湖服务区这个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要做路面刨铺工程了。以上这边都是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一号的部分的这个刨铺路面的工程。那接下来是国道三号南下183到 186.2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这个是路线的这个标线的绘制的工程。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在 223.8 到 225.9 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路面刨铺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接着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呢，是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待会儿晚上9点的时候要进场的是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请您多加留意了。安排这一首是七月的感伤，一起来听。

0: 彩。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0: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0.8到7.5公里深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的部分，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进行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是143.1公里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要进行路面跑铺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晚上十点钟要进场的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只有一个，分别是不是分别了，就只有一个而已。好，国道三号北上在208.7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哦，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要进行这个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施工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再请您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没有你们不一定会去处理，但是会有热心帮忙的部分。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李友廷的《直到我遇见了你》。

这一首是李友廷的《直到我遇见了你》。好，那么在目前的路况部分呢，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目前已经在进行了，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哦，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这个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路面跑铺的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呢，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这个标。

线绘制的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呢，在223.8到225.9公里中心这个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这个跑铺路面工程。那么接着在晚上的10点要进场的这个夜间施工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要进行泄水孔清理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办理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台中市区的部分哦，是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热心哦。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这个 The Girl Is Mine， 原本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但这一首是有翻唱 mix 过的。

0: 银
1: 河。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飞的高，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彩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135.9公里到132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143.1公里到141.2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北上的147公里到144.9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3.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中兴路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83公里到186.2公里之间，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线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这边呢有车多情形。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

0: 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1: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它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的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0: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1.5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2.5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2: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却因为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速度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0: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3: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就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个吉瓦。OK，6吉瓦，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们要花多少钱？几百亿、2000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
0: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87%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81%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82%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2: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国道夜间施工。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这个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之后呢，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跑铺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工程。待会儿晚上十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是国道三号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作业。好，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进行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哦，请您多加留意。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卓文萱的《不要不要》。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承传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的话，在中部以北沿海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前往山区活动，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也可以来到33-35度。在大台北盆地跟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那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内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日报员，谢谢。好，拜拜。好，那么这个天气概况的部分呢，就是像刚刚大家所说的，又有新台风生成，那我们就持续的关注这个台风的概况的部分。好，接着是在这个台中不是台中而已，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路况在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内侧3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内侧3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呢，外侧2个车道是路面跑铺的工程要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3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有这个路面跑步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好，那么接着是在等一下晚上10点的时候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只有一个，分别是不是分别又说错了国道三号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2个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要进行哦。以上这些所有国道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都是会到这个持续到早上的6点哦。

早上六点。好，省道的部分提醒大家是在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哦。那消失做这个隔音墙的工程，所以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木村的 Twinkle。

这一首是木村凯拉的 Twinkle。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深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目前也有进场的这个施工的部分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是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要进行哦。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是在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

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路面跑铺的工程要进行哦。好，接着是在等一下晚上10点的时候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是国道3号北上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清理的作业啦，清理的作业。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江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会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的，也请您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要记得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大家的热心哦。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自由发挥跟梁文音的相送。

机会，有点太害羞了，而且我也不会说花言巧语送你玫瑰，我会挡着晚风吹让你温暖入睡，最好的结局两人走最后一夜，通常手牵手牵着你手走到

没想到我心中呼唤的声浪声声唱，等你再一次的回头望倒影，在水面前上失去踪影，是我看了希望，泪水湿了眼眶，清晰是你的脸庞。这种味道叫做离别，闻起来复杂的感觉，不会轻易让你发现，慢慢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宇晨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受接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3: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2: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新型毒品伊唾咪酯制作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之恩，财政部官务署将在八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由淑燕报道。
4: 丧尸烟弹横行，独家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唾咪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5: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官的犬队回来驾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驾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4: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区上个月25号因强降雨出现了积淹水灾情。市政府今天表示，因为泡水受损的车辆可以申请最高2.5万慰问金，民众可减负照片、维修收据和报废证明等文件，即日起到9月30号之前提出申请。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杨欣的报道。
6: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7: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6: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

0: 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凤凰木为豆科凤凰木属的落叶大乔木，原产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及南洋群岛等地，普遍种植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树高可达20公尺以上，是常见的庭园树种。早期也常见于行道树，但凤凰木属于板根植物，随着树木生长，强健的板根会破坏人行道路面，因此近年多种植在公园或校园等绿地。凤凰木有椭圆形的小叶片，以两回羽状复叶互生，轻盈地挂在树干上，和高大的伞状树形呈现有趣的对比。它的花期在每年的6到9月，大而鲜红色的花有黄白色的条纹，有着长柄的花瓣，很像蝴蝶的翅膀。整朵花拆解后可以组成一只小蝴蝶，相信也是很多人小时候的美丽回忆。而凤凰花盛开时，刚好是莘莘学子即将踏出校园的时节，满树的火红就像张灯结彩，祝贺着毕业生前程万里，因此也有毕业花的别称。
7: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在这个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持续帮大家做整理，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1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工程，国道3号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持续往北国道三号北上是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要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多加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工程的。国道三号的北上，在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泄水孔清理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哦。国道三号持续往北，是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是在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要办理隔音墙试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中市区的路况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哦，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热心。那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浅提的《昨日约束》。

这一首是浅提的《昨日约束》。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提醒，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神冈这个路段呢，往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是神冈这个路段哦。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路面跑铺工程哦。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话呢，是在 208.7 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泄水孔清理工程，这个工程实际上是从晚上10点进场，但是因为时间也很接近了，等一下10点的时候呢，就我已经不在节目上了，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先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啊，在 208.7 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泄水孔清理工程，10点进场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么接下来的国道三号工程就会是已经进场的部分了，然后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的，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在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是办理隔音墙试作工程，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的哦，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那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话，要记得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

零零零一二三，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么目前的时间是晚上的9:55，节目也到了尾声。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哦，大家拜拜。送上最后一首歌是《漂流出口》的《寻水者》。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内线，过了民雄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关系，造成车多不好走。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漆作业，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紧急电话清洁作业，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缆线作业，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64线桥墩 P544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线车道；台66线东向18.4公里到19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外侧施工，同时封闭平镇一出口匝道，替代道路可续行主线内侧车道至平镇二来下匝道。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几个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林宥嘉的歌，叫做《解嗨的人》。10:13，来喽，上岸来喽。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国道1号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所以这边速度上就会比较慢一点了。看起来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多一点耐心。那今天晚上目前一上线看到的一个状况，哦，中部地区哦也是要注意啊。国一北上西罗湖区这里时速很慢，以及国一北上民雄到大林一样是有速度慢的状况。那北上接近嘉义呢，是中间内线车道封闭，过民雄是内侧车道封闭，所以这边速度慢合理啊，这个都跟大家讲一下了。这首歌是关雅欣的歌，叫做《罗城门》。

10:21，路况的部分呢、哦，在国道1号北上呢，民雄到大林时速不到20公里哦，有一段。那这边呢，是因为内侧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那另外呢，刚刚说国一北上在西罗湖区这个路段呢、啊，时速同样是很慢，不到40公里。那原因也是因为这边啊、哦、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这边。

当掉的是林杰星，想逃避。好，这几天大家都想逃啊，对不对？这个卖鸭出笼啊，逃得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心睡觉就好了。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雪隧啊，内侧车道呢施工，还有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啊也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一样施工到6点钟。接下来听到的是合伙人大船入港。

我爱相机，这是我爱命，这是我爱命，你击败欲望最干净方丈，我爱兄弟，这是我爱命，这是我爱命，你代表我爱心意，代表我爱相机，这是我爱命，这是我爱命，你

我甲面帮我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总把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马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会转。

让我爱心里代表我爱下去，这是我爱面，这是我爱面里，千百有梦就像清风照顾我爱面里，这是我爱面，这是我爱面里，代表我爱心里代表我爱下去，这是我爱面，这是我爱面里，敢我敢把火红抓下跨出来来自合伙人，这首歌叫做《大船入港》。好了，希望大家都大船入港啊，对不对？收获满满。现在才七月底，今年过一半多而已，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了。《兽兽英雄》这首歌叫《耳朵开了花》，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今天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在中部与北沿海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大台北本地跟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内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已经超过20小时，但仍有民众在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4600人全力抢救。记者游楼晨报道。
2: 熊本强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3: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2: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不过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4: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2: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0: 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7大收盘跌点，指数收在40039点，勉力守住40000大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5: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4%，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6: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5: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中2岁女童遭虐死，引发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疑虑。卫福部召开重大儿虐案件检讨，未来跨辖区案件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回报给原管辖县市。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

0: 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1: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0: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八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形迹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金小姐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6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3车连环撞事故，造成3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以公共危险及毒品罪嫌送办。记者陈怡婷报道。
5: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7岁女童受伤，3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6: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5: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产毒品阳性反应，其余2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上海动物园的2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并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2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2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7: 去年9月园长就率着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12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6月我们再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

0: 照护的对接。
1: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是 Crispy 翠乐团《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二号往西十二公里南桃园哦，内线车道有一辆车摇摇晃晃的，5751结尾，我看到他离他远一点点。这是五月天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坏人》。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火山北上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哦，这边速度上比较慢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时速不到20公里。在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到节目里。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那一夜》，等我一会。

深夜前往你的梦幻岛，开车安全就不可少。搭上黎明号，让警察广播电台的号陪你找寻回家路上的宝。嗨，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收听警广精神号，开车才会安全到哦。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的中间内线车道。那过了民雄之后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着关心国三的部分哦，北上通宵路段147到144.9公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因为国三北上143.1到141.2公里啊，过了通宵之后变成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不太好走啊，因为一开始通宵路段内侧三线嘛，接下来过通宵是外侧两线，要请你注意啊。继续往北，这是国三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状况。另外，国三南下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来自 Quanzo 跟 Pisali 合作的歌曲叫做《闪电麦昆》。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要送上你我 You and I 到解脱。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里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是施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了。啊，那另外呢，南下的部分，刚刚那是北上的部分。那南下的部分因为是有施工，所以速度上会比较慢一点。它一样是只有外侧可以走。这首歌叫《解脱》，你我 ，You and I。

西十二公里，刚刚在南桃园这边内线有自小客车开的摇摇晃晃，不要疲劳驾驶了。好，我们这边当然就是认定晚上开车会摇晃的，我们都觉得是疲劳驾驶。那不过因为有太多奇怪的因素，像我们最近大家都很在意的，修法也不断的在加重这个刑罚的，就是毒驾事件。那现在外面开车真的你也要特别留意别人的状况，开车不是自己开的很安全没事了，他人开车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会担心。希望大家看到你觉得他的行车轨迹行车动线怎么好像怪怪的呢，离他远一点，这是保护自己的方法。这是李佳薇的歌《黎明所愿》。

0: 善良的，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11:3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43到42公里哦，时速不到40公里。啊，这一段也是施工的关系啊。画面上看到的呢，是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速度当然慢喽。

0: 这是椅子乐团的歌，叫做《日常的尽头》。还有刚刚是落日飞车的《Candlelight》。
1: 我们习惯滥用微笑。
0: 11:40，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好，另外呢，今天是7月29号嘛，今天晚上啊，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哦，依旧呢是封闭的。改道吧，请你从林口 B 或 A 的北出匝道，开抵国道，直行龟山一路，然后再用林口的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啦，好吧？这是北上的朋友注意了。那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的用路人，改走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一喽。这是李芷婷的歌，叫《契合的石头》。

李芷婷的歌叫做《企鹅的石头》。在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的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哈，记得改道。那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的这个出口匝道开出去，直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这样就可以了。好，来关心到的路况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是施工的哦，到早上的6点钟。我最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温馨提醒，这个 COVID-19 是持续的影响大家，如果你还没打疫苗，去打一下吧。

陈华，我把我留在那了。11:53。在82线东向31.4到31.6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哦，内线车道汽车护板掉落在这。那国道一号北上，这是在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哦，是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呢，请你从林口 B 出去之后，然后呢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到国一就可以喽。

的人事物，让你变强大，或者跌入山谷，连滚带爬，学习人情世故，依然害怕，前方是未知数。想要知道一切的答案，重要的是金钱还是爱，拥抱孤独或选择陪伴。

0: 但是还是要有一点钱啊。
1: 对，
0: 好了，没事啊，我们都是屁孩嘛。Forever, yes。
1: 黄又年跟屁孩合作歌曲叫做《问号》。待会整点进入到了7月30号了，我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徐小花的《成为你的路》，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哭着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7月30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呢，要注意一下北上啊，这边是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要改道行驶哦。那你是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出去之后啊，走龟山一路继续往前，北入匝道之后，再进到国一就可以避开这一段了。好了，如果你本来呢想要从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进来，我们帮你改道，改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来进入国一喽。国道一号还有要注意的是，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了中间内线车道。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过民雄之后啊，北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王安英歌曲叫《乘风》。12:12来到了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了，这边还是要麻烦你改道喽，哦，这是施工封闭的关系，41到40公里。你可以从林口 B 出去，然后从林口 A 北上路口匝道进来，避开这段。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那自己的精神状况要把握一下，不要疲劳驾驶，真的累找地方休息，这很重要，疲劳驾驶超级危险。来听 Alan 这首歌叫《美丽的彩虹》。

刚听到是 Alec Benjamin 的歌，叫 The Book of You and I。 12:21分，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这是 Ozone 嘉诚跟祖安的歌 Young Blood。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介绍是的哦。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电影台。

12:30，国道一号在北上啊，林口路段这边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喽。好，再来就是国道3号的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林俊杰，暂时的记号。

潘迪智歌曲叫做《今日休整》，12:39，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好，这边有一个掉落物的部分，是国三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经过小心一下哦。

无要紧，阮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弃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唔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身躯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只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才

0: 来自阿丹，
1: 薛以丹，歌曲叫做《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就陪你到这喽，一点钟要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是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主线是封闭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的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最后这首歌，五五声的作品《月光纯洁的晚上》，明晚10点空中见。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行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这是林口路段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先从林口 B 的出口出去，然后再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到国道一号续行。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过了民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在那边，经过的话要特别注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巴西，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你现在持续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来到7月30号星期四啦，凌晨的1点07分，我是逸勋，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持续陪伴你一起在空中度过漫漫长夜。除了这个夜晚很漫长哈，这个工作呢独自一个人觉得每分每秒哎呀都过得好慢之外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啊，这样子每一天在过好像也是蛮长的哈。幸好呢我已经安排好了周末要做什么啊，这个礼拜我最期待就赶快到周末呢去看电影啊，这样子好像这个日子就会过得比较快一些些。你呢这个过完今天过完明天有这个休息的日子，有没有安排一些想要做想期待的事情，让每一天过得比较开心一点呢？或者是可能夜间这个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可以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安排找个这个途中会经过的美食去吃那么可能呢期待等一下要吃到的美食就会变得工作更有动力了一些了，对不对？总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再麻烦各位朋友们这个保持愉快的心情，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小心的开车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一刚开头送给你的歌曲理想开场，感性开场，他们是理想混蛋带来的歌曲《中午一刚》。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但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掉落物的资讯，提醒你留意咯，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在夜间的施工也是有一点，国一北上的 19.7 到 18.3 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这个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彭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油漆作业啊，最后走到了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占用外侧车道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在处理当中，还有北上的 8.2 到 5.7 这里是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中间呢包含这乌涂隧道了哈，内侧车道有险铺作业在进行当中。好，所以今天夜间目前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的打开车灯应该都有开吧，他们是 DSPS 带来的歌曲有一天。

来自 DSPS 这首歌曲有一天啊，我昨天呢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哎呀，家家户户似乎都在拜拜，想说哎呦，有这么快中元节到了吗？然后呢啊，这翻开手机啊啊，看一下日历，哎呀啊，昨天是农历十六啊，商家要拜拜祈求平安嘛，对不对？啊，这个有的时候哈，夜间工作，然后呢过到哎呀，都已经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了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的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一样不是一样啊。在国道三号，来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兴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呢，在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9，这里是通宵路段哦，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路段哦，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看到似乎在中部的这个地区哈，尤其国道三号呢，很多地方啊是一次施工的啊，都是这个封闭两线车道、三线车道的哈，那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KE48 这首歌曲 Memories 直到有一天再见。

啊，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呢，好像有一种啊，节目要结束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氛围哈、啊。还没，还没，我才刚上班呢。他们是 SKE 啊，是这个AKB48 哈、啊，他们这个体系呢，在大阪的哎，这个女子团体姐妹团带来的歌曲《Memories》，直到有一天再见。时间是凌晨的1:25啊，凌晨这个时刻呢，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啊，在这个昨天呢、哦，全台各地的降雨状况呢，哈、啊，似乎又更局限一些了，所以啊，这个夜间感受上又再更加闷热喽啊，明天呢会持续高温炎热，在双北市哦，在台南还有屏东啊，中央气象署都已经发布高温资讯了哈，要么这个提醒您，哎，这个出门做好防晒。Hello? 那么这个高温啊普遍都可以达到33到35度啊，然后呢这个降雨状况又会再持续的缩小啊，天气更为稳定了。另外呢，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哦，距离台湾目前仍然有4000公里以上啊，未来一周之内呢预计是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啊，虽然说最新一报对于这个台风路线的预测哈，诶，这个路线似乎有一点点往西修正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湾，这都虽然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距离尚远，暂时还是不用太过担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还没有要结束，我们要持续出发。刘若英这首《出发》。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我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

并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但是稍早有掉落物哦，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呢，中线车道小心有散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哈。林口到八里山之前呢，这里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封闭施工啊。台66线呢，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那这里呢同步也会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呢续行，先走这个主线车道的内侧车道，然后呢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询问朋友们，你平常会使用 AI 吗？啊，现在 AI 感觉是什么新趋势哈？啊，你要问路用 AI， 找资料用 AI， 写报告用 AI， 甚至呢啊，你觉得心情很纷乱，需要找人倾诉聊聊天，还这个寻求某种出口啊，或者是寻求某种解答，找到某种方向。也有可能会使用 AI， 可是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儿童福利联盟基金会在去年对于台湾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有心理困扰而且曾经真的实际求助这个的青少年当中有 46.5% 的青少年是向谁求助啊？向 AI 求助，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青少年如果心理真的有困扰，需要找别人来求助，需要向外界来找寻这个求助的资源的话呢，几乎是有一半的青少年选择先找 AI 呢。显示呢 AI 已经逐渐成为年轻世代寻求情绪支持的新管道。事实上可能不止青少年可能连我们成年人呢，到后来发现AI 怎么比想象中还要好用这个人生大小转职要这个怎么样和小孩子相处等等，或多或少你也有可能曾经使用过 AI 来当做你的良师益友，对不对？可是呢这个 AI 虽然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即时性，能够让使用者呢，你在情绪最浓烈的时候，你手机一拿起来就可以立刻获得解答，整理思绪或是抒发情绪。但是呢这个心理支持事实上不仅仅是获得答案。

而已，可能还需要有个人在你对面啊，倾听你，有眼神交流，有情感的互动啊，然后呢互相理解，点点头，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关系啊，有的时候啊，仅只是比这个在纸上获得解答来的这个更直接。

好，所以像是呢，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有表示哈啊，这个用 AI 来这个抒发你内心的情绪啊，或者是呢啊，这个寻求某种解答，当然不是不行，但是有三大建议，朋友们啊，如果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第一个，可以的话，尽量先优先寻求真人的支持，还有专业协助啊。这个像是出现情绪低落、焦虑、忧郁持续超过两周以上，甚至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睡眠或饮食哦，啊，以及呢工作、课业、人际关系、日常生活可能明显都受到影响了。哎呀，这个不要忘记身边还是有家人、朋友、师长、同事、专业人士哈，哎，这个都可以进行帮忙。AI 这个充其量只是这个给你一些文字或者是声音上面的建议啊，你如果因此受到生活健康上的影响了，他不会知道，对不对？还是只有真人哦，能够这个在你的这个内心当中陪你一起探索，来找寻解答。第二件事情呢，其实更重要的是，部分的 AI 平台可能会把你的对话内容变成模型训练的资料，所以呢，啊，如果你输入一些太个人隐秘的资料，有可能会外泄哦。比方说，像身份证字号、住址、电话、医疗记录等等，好，这样子的一个敏感资讯呢，这个可能会变成别人在查询的时候提供参考资料，那么不知不觉你的资料就被外泄出去了哈。所以呢，这个寻求真人协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这些资料可以最近大程度的被保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直接的互动，也许比和这个机器的回答来的直接啊。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一些问题，还是可以借由 AI 来寻求协助呢，就要留意一下平台相关的设定，可以调整为临时聊天模式，或者是关闭资料训练的功能，以维护个人的隐私还有资讯的安全。那么最后这个需要使用 AI 来为你寻得解答呢，一定要先想清楚使用 AI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 AI 其实不是专家AI 其实算是通才AI 呢可以这个协助你整理情绪、导引情绪的书写，或是提供摘要或者是陪伴反思等等。可是呢，它没有办法这个在你这个心情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背跟你说声辛苦了，对不对？所以呢随时要提醒自己， AI 仅只是辅助工具，并不是专业的服务提供者。需要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呢像各地各县市都还是有卫生局提供心理咨询的服务，或者是呢这个适时的和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协助。我相信人际网络建立起来，事实上可能更容易解答心理的这个疑惑，或者是减轻心理的负担，对吧？或者是有时候听听一首歌，心情也许就轻松不少了。

有的时候呢，心中如果有千百个疑惑或者是纷乱，感恩可能也是平息这些纷乱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Everything Hallelujah啊，他上一次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呢，是在世足赛啊的这个冠军赛的时候，中场休息啊，啊，我看到他拿起吉他，然后呢就在这个球场中央唱起这首歌，觉得好感动哦。尤其呢啊，这个我很多对他的印象是来自于他刚出道的这个 Baby， 哎，是载歌载舞的青少年，但现在看到他留着这个粗犷的胡渣，然后呢啊，这个深情的弹着吉他，俨然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所以应该也是在这个心里面这个走过了很多的坎，对不对？然后呢有音乐提醒大家要一起来感恩。1:47，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好，要麻烦你啊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另外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哦，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对自我的探问还必须要听听这首歌，它是怪奇比利 What was I made for?

来自艾怡良，我们的总和，时间是凌晨的1:5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但是当然安全开车是不论路上我们路况都要严格遵守的了哈。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稍待一会儿就要来到2点整哈。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是这样子的，人和人的相处，难道这个情感会有谁多谁少，总和加起来是一样的吗？刚刚是我们的总和，现在这首歌曲是孤独的总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2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南部地区北上靠近嘉义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兴路段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么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左右呢，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这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浅提，他们最新发行的专辑《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当中的台语歌这张专辑大部分是中文歌啦哈，可是呢有些歌曲是中文创作，有些歌曲呢甚至是这个国台语夹杂创作。他们说呢，哎，现代人啊其实讲话好像有一个习惯，就是会中文和台语来夹杂啊。这算是一种新的说话习惯呢，还是说中文可能也不是很好啊，台语嘛不挂练的啊。所以就只要互相结合之下的产物呢。刚刚听到来自浅提这首挖勒蛋，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哈啊，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一个掉落物啊，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呢，中线车道有散落物。但这个散落物其实传进来一直到现在好像好一段时间了，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咯。另外在这个台北市啊，执行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的勤务作业，所以呢在清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啊，这中间路段呢是管制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中正南路到中心北街啊，这段路呢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一样在台北市看到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这个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也是有铺设工程，那么往北的方向无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南下的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意思就是说南下北上啊，这里呢都会有相关的车道调拨，是福华路往北的方向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留意一下这里的车道调度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今年的台语歌后，那台语应该就更好了吧啊，吴贝啊，这首歌曲看你过个安呢，我就放心了。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有押韵的哈啊！好，在今天最开心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警政最安是要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毒驾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呢哈。所以呢，立法院在昨天就三读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是全面大幅加重了毒驾还有拒绝毒测的处罚力道。这个修法过后呢，未来只要被查获初次毒驾，这个被查获毒驾，就算你是初犯哈，直接适用最高的罚则。汽车的驾驶人呢，就直接开罚150,000了哈。然后呢，机车的这个驾驶人呢，也就直接开罚120,000。这个那如果是驾驶自行车的这种慢车毒驾，像是

这个脚踏车啊，那会处以2400到12000的罚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连慢车，哎，这个警方怀疑哈，你有这个毒驾呢，也要记得配乖乖配合拦查啊。如果拒测或者是拒检呢，都直接开罚24000。

啊，那这个你看哦，刚刚还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到，这个只要是初犯，哎，这个就连慢车驾驶哈、哦，都有可能是面临上万的这个罚单啊。那如果是累犯的话，那就更严重了哈。针对这个频繁违规的累犯呢，这一次三读条文的设计，哎，这个又加强了这个严厉的惩罚机制，只要在5年之内第二次发生毒驾行为哈。这个会把以前的裁罚的金额直接再追加9万块，而且呢罚款的金额是不设上限，意思就是说哈，像汽车啊这个如果第一次被抓到毒驾，直接开罚15万，那被抓到第二次呢，就是15万再加9万呢、欸、是24万，那被罚第三次呢就再加9万哦，所以一直累加上去是不会有上限的。那么企图逃避这个检测的驾驶人，首次拒绝督测将直接开罚27万元啊。稍早讲到的24000呢是慢车，好、啊、像是自行车啊，这个拒测拒检直接开罚24000。所以汽车、机车如果拒测的话哈、啊，或者是拒检的话呢，哇，这个罚则就更高了，直接开罚27万元。第二次拒测直接提高到45万元。那么从第三次开始呢，这个只要是这个拒绝检测一次，就比之前再更这个累加罚18万元以上。意思是什么呢？第二次如果拒测啊，这个直接罚45万啊，被抓到第三次，结果你又这个拒绝检测哈、啊，那就45再加18，这样是63万。以此类推，第四次就再加18万，第五次就再加18万，同样是没有这上限的给累加。希望借由这个极高的经济代价，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

当然啊，除了这个罚锾啊，甚至会惹上这个刑事的官司之外呢，这个驾照是要直接吊扣掉了哈，所以呢，这个毒驾的这个吊扣驾照规定，这次修法之后也大幅调整，凡是被查获毒驾或是拒绝毒测哈，是一律直接吊销驾照，而且三年之内是不得已重新考照。那这三年之内呢，哈，这偷偷上路就变成是无照驾驶咯，哈，那就依照毒照驾驶的一个罚则来开罚了。如果是毒驾累犯或是毒驾导致他人重伤死亡呢，这个惩处则升级为吊销驾照，而且是终身都不得再考领啊。哎，这个条文呢，针对车辆没入的机制也实施了严格的规范，只要驾驶人呢被查获是毒驾，拒绝毒测，或者是在驾照哎，这个遭到吊销期间哦，还违规上路，那么无论该车辆是谁的，你开别人的车一样，这辆车直接被没收。那当然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是一项一项会算清楚啦哈。啊，这个刚刚讲到呢，这个如果毒驾哈致人重伤死亡的话，这个吊销驾照是直接终身不得再考领。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可以考领，就是啊，这个毒驾造成这个事故哈，还没有到重伤死亡的话，就是一样吊销三年之内不得重新考照。那么重新考照就会有相关的一个门槛了哈。这个修法条文呢，对于这个毒驾遭到吊销驾照的重考门槛也做出了明确的限制。驾驶人呢，如果没有依规定啊，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完成毒驾的防治教育、观察勒戒、强制戒治以及毒品的戒瘾治疗，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等等程序，全部要跑完啊。这个如果这些程

序没有跑完就不可以申请报考驾照。即便依照相关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依规定重新申请考验合格了，发照之后的一年之内事实上也还是观察期哦。这个如果没有再犯的记录的观察期这个才能够确保这个领取终身的驾照。一年之内如果再犯的话就重新依照毒驾相关的一个罚则，拒测的罚则或者是吊销驾照的一个罚则，比照办理了。

所以持续提醒大家啊，这个毒驾酒驾真的是一样危险，一样可恶啊，一点都不要好奇尝试，绝对不要犯，让我们留给这个道路上面所有的用路朋友一个安全的用路空间。来自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6: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7: 就是不碰 K 他命。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2啊，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北上靠近嘉义的路段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在施工。过民雄呢是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哈。啊，以及北上的229.8-225.9啊，这里西螺路段小心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10.8-7.5公里啊，神冈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00。来自伍思凯的歌曲《分享》。

这首经典不败啊、这个可能一直到现在哈、啊、都还是朋友之间的这个对唱曲，也就是说这个分享这件事情哈、啊。可是呢不确定，因为这首歌曲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所以到现在呢超过30年啊，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知不知道这首歌。啊，这个歌词里面说，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听着听着呢，啊，让我想起啊，以前呢、啊、在小学的时候呢，啊，比方说我带着零食去到这个学校吃哦，啊，然后呢，这个通常都会自己想办法躲起来吃，然后呢，这个不要被抢走啊，这个自己一个人这个默默这个把整包吃完就觉得好爽快。后来发现。整包比方说洋芋片吃完实在太咸了，对不对？吃到后来。

嘴巴不是很舒服哈，这整个味觉都不是很舒服，所以有时候分享这件事情哈，这个不只是说啊，这个获得快乐，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有的时候呢，其实或许只是这个分担一下盐分，对不对啊？分担一下糖分，每个人吃一点，每个人吃一点，然后呢，互动的这个感觉才是更真实的事情，不然呢，现在像现在这种时代哈。随时感觉都要快要被 AI 取代了，我们还真的能感受到与朋友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这样子纯真的感受吗？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任贤齐这首《浪漫手牵手》。

0: 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掉落物哈，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是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到4公里之间哦，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以及稍早呢在国三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原本说中线车道有散落物不过呢这个散落物的后续我们一直都还没有接获它排除哈，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路况了哈。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事实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油漆作业。那一样是北上的方向，北上的彭山隧道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是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8.2到5.7这里从乌涂隧道之前一直经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呢，内侧车道有险坡工程在进行了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令在2023年凭借着《Link》这张专辑，然后这个成为了金曲歌后，然后随后呢，在今年主持金曲奖，可说是迎来高光时刻。这首收录在《Link》这张专辑的《尽情旋转》。

0: 阿丽啊，获得金曲歌后，她可不是只有会唱而已啊。随着这个所唱的情歌越来越多啊，她其实也自己创作了不少歌曲。刚刚听到的《尽情旋转》就是她的作词作曲作品哦。时间是凌晨的2:56。
1: 像没灵魂的人哦。
0: 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他是杨丞琳，这首独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1: 故意将房间上锁，外头传来焦急的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啊，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9:07到18:0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施工，那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兴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10:08到7:05神冈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到6点钟哦。那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0:01到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来来，啉啦，
7: 啉啦！
6: 哎，这服务未歹哦，
7: 真的哦。
8: 长官，给我先催你哦。
6: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7: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8: 好，你太好。
6: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7: 你莫学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8: 我无学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木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6: 哪有啦？
8: 你莫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7: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8: 即马我白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6: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8: 吼，你真正是扣干啊！
9: 零容忍，
10: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2: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孙淑媚心矮麦燥，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这个时代呢，网络非常的方便哈。你知道这个孙淑媚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啊。我这前几天呢，这个无聊啊，滑这个网络滑一滑，发现居然这个看到了孙淑媚哈，在这个学生时期比赛歌唱比赛的一个画面啊，就点进去看啊，结果呢，发现她当时啊，不论在唱国语歌曲或者是台语歌曲哈，在其他的这个参赛者当中，都是冠军，都最会唱的呢啊！然后呢这个跟他一起比赛的这几位参赛者，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五位这个小朋友，大概是10岁到14岁之间的这个小女生嘛哈，这一组，然后呢进行组内的 PK， 然后就查了一下，这个除了孙淑媚后来成为歌手之外，那么其他的参赛者后来有没有成为歌手呢？有啊，这个跟孙淑媚同一组哈啊，这个一起比赛的有一位叫做陈淑萍啊，后来也成为了台语歌手。现在要送给你的就是他的歌了，这首歌曲《无缘花》。

陈淑萍啊，他跟这个孙淑媚呢啊，这当年都一起参加了一个叫做21世纪新人歌唱比赛啊。这个歌唱比赛呢，事实上当年有分这个很多不同的组别了，他们参加的是儿童组，所以他们其实在这参加比赛的时候都还是学生，好像是国中生之类的年纪吧啊。然后呢，在这个国中生的年纪哈，他们可以这诠释台语歌，诠释这个情感丝丝入口，心里就想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哈。刚刚听到来自陈淑萍《无言花》，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二号哈东向的3到4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掉落大纸箱。那么除此之外啊，夜间有部分的这个国道工程，看到在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里哦，小心中间和内侧车道。

都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台66线东向的 18.4 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这里同步也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所以替代道路呢，朋友们，哎，这个因为平镇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嘛哈，所以就持续沿着内侧车道走，那没有办法从平镇一出去，那就直接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继续复古一下，优雅爱云。

来自邓丽君这首《小城故事》啊，这个、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啊，现在人哈 啊，这个生活很忙碌，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到底有什么故事，可能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啊？可能放下脚步，多多探索喽。3:2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暂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传出来啊，但是在台北市留意一下，三星国小前呢，这里人行天桥的拆除作业啊，这个导致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进行当中，在6点钟之前呢啊，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这里都是有封闭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咯。好啦啊，那既然路况不多啊，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哈 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小心的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了哈，然后再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费玉清，思念总在分手后。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时间凌晨3:33，好，来关心天气状况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6到28度。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稳定的，没有下雨的状况。白天呢，这个天气状况也依然是晴朗稳定为主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的影响哈，这个今天。明天这个甚至一直到星期六各地不但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也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哈，尤其像今天中午预测在这个双北市、台南、高雄、屏东啊，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好，这样子稳定的天气趋势啊，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三但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了哈。午后雷阵雨可能发生的地点呢在这个西半部的山区、东半部的山区，这个在中部以北部分的平地如果在中午过后看到乌云罩顶了，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么在太平洋上

面有一颗白海豚台风啊，它已经成为强烈台风了哈，在昨天白天就已经成为强烈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呢，距离台湾不但是超过4000公里啊，而且呢，最新的预报说，这个未来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引导，应该会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啊，对台湾天气并不会有直接影响。这个在接近这个日本或台湾附近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北转呢，还是会持续偏西呢？下个礼拜可能路径才会更明朗了。来自 John Mayer 这首歌曲《Roll It On Home》。

哇，这个浓浓的这乡村风味哈啊，果然呢能够衬托出这个啊想要下班归心似箭的心情，心情轻松。John Mayer 这首 Roll It On Home 啊，翻成中文就叫做归心似箭啊。归心似箭的意思就是说呢啊，下课的时间还没到，下班的时间还没到，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车子里面开车，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教室里面上课，但是心已经比较飞到哪里去了哈、啊，但这件事情就叫做分心啦啊！开车分心可是非常的危险啦、啊，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台北市呢，稍早有提到哈、啊，在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哎，这里的拆除作业结束了哈、啊，所以原本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有管制，现在当然是解除管制啊，全线是可以通行。那么其他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光复南路从686号一直到信义路。

四段哦，人行天桥这里也有拆除的工作了哈。这个在清晨六点钟之前呢，光复南路往南信义路四段到光复南路686号这里全线呢施工封闭，只保留公车道可以通行了哈。那么接着在一样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在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从中正南路到中心北街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会到清晨的六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跟家有关的歌曲，而且是这个乡村风的歌曲，这首歌太熟了吧 ？John Denver，Take Me Home，Country Road。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3: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啊，夜间工作一路到现在哈，我感觉肚子饿了，应该要吃早餐了，对不对啊？夜间这个长时间的工作，你通常在什么时间吃饭呢？如果像这个时候要吃饭了，去哪里找东西吃？早餐店可能还没开，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跳舞吧》，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不懂也没关系，今天一样拥挤。

非常 light 的歌曲啊，让你在夜间工作觉得烦闷的时候心情桑解嘞。那是苏打绿的《飞鱼》。不过呢，啊，有这个道路状况哈，有驾驶朋友传进来告诉我们说，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隧道里路灯没有亮啊，哇，这个照明哈，哎，这个不论是有没有进入隧道里，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好啦，啊，今天开心收尾，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要请她这个陪伴你到天亮去了。哇，这个今天可能肚子特别饿，你看在这个下节目之前哈，声音都哑掉了。啊，这个夜间工作开车好几个小时，我想你的身体状况啊，应该会比我还要疲累，对不对？啊，其他的时间啊，希望你适当的安排充足的休息，然后呢，今天又是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了哈，希望是这个样子。那么啊，这个就祝你今天这样子啦，我们明天星期五就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灯没有亮所以照明比较昏暗，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稍早呢，在国道2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三南下的222.8到225.9中心路段，还有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呢，在147到144.9通宵路段以及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跑步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路间都有工程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同步这里平镇一出口匝道也封闭，所以麻烦朋友们这个从内侧车道行走呢接着从平镇二下匝道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但是水汽跟昨天比起来就少多了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1度，里德新北市三重啊31度，然后芦洲还有彰化的埔心，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屏东的新园，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周杰伦可爱女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特质才会让她觉得这么可爱哈。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啊，目前啊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说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哦，路灯没有亮哈、哦，注意一下这个照明的情况。好，除此之外，很主席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真的金钩子也关起来自露露唱的可爱先生哦，先到三条丁八卦的时候为大家讲文公生马不好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还有4:17了。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了中内线，然后过民雄是在内侧有施工，要注意哦。然后在北上的西罗路段外二侧目前工程也持续当中哈，随即好。再来是国一的北上内湖前内线，这边也有作业持续哈，小心啊。今年农历17，而且如果水气比较少，看今天为收在当看到鬼牛没哈，鬼牛是正营业时阵呐、啊。来蔡幸娟的歌声，管亚秋。

哦，不上水龟半波也无影着。朋友问他那重点是四点二十二分哦，不管安怎哈，你若是咧开车，啊，你目睭偏通灵气呢。

0: 哦，来自梅西的歌声，喜欢喜欢，我喜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好，现在时间4:26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的路灯没有亮，所以来到这边如果没有照明的话，要特别注意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目前啊，在国五这边哦，北上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那一侧是有作业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4:31啦，金广我是雅玲。文福台最新通报哈，国一北上过湖口富区外线有三角锥到李家塞吉。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内湖前的内线，那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在内侧有施工。北上还要注意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话，北上在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然后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再来是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过通宵外二线以及通宵路段的内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哈。那南下国三还要注意中兴路段外二线，然后龙井到和美外二线。而国四目前呢，西行在往清水然后神冈路段哈，内三线也有作业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到石碇前内侧，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南下在内侧，还有南下的雪隧内侧也要注意哈。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Super Junior 真的是永远的经典，这个歌曲旋律节奏太有魔性了。 Sorry Sorry， 好，提醒你啦，起码齁那个新冠疫情又开始比较那个案例又多起来了齁，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啊，各位勤洗手嘿。哎呀，在我口袋名单里打瞌睡虫的歌曲，这一首真的也蛮有效果的。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长春与台北。

南雍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宜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注意起来哈。还有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俄罗斯，他们有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员最近有一个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说法，说人类就是也许透过各方面啊科学研究怎么样就是人类的寿命其实它的上限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长我们都那个在平常都讲说祝福那个老人家当假霸级，因为这不要说霸级啦，能够百岁那也是稀少的但是呢，在俄罗斯这一项科学研究里面说，人类的寿命上限啊，可以有多少？146到194岁。哇，非常惊人的数字所以啦，人类上限寿命上限可以到这里啊，活不到这个岁数啊，那可怜那个生。

言话还不够积极啊。OK， 我话又说回来了哈，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活到140岁哈，是否愿意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到一定年纪之后，你的身体状态。

也真的有一点可怕的酒。我觉得长短不重要，品质好比较重要。

0: 里糊啊，家里糊啊，
1: 是是是是，
0: 行个班，行个班
2: 哦，台客电力公司老厝边，哦，老翁老药也抱头刀哈。哦，4:49啦，其实三更没播的时阵，哎呀，听一些真的很无厘头的歌曲。那是这样提神呢，哈。
3: 我能休息四号，
2: 来，
3: 小名汉子，我叫小号。

0: 这可以。
1: 我细汉开始，早就立志做一个独身傲世的漂泊好男儿。各位小姐先生，安尼去，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了。

0: 就可以。
1: 到这里叫小贺出来。
0: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55啦，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还不肯走，一进行到底加拉利的赛季哈。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路灯没有亮，小心啊。好，有路况也到。

0: 好，来自 Erica 所演唱的歌曲《过分浪漫》，准备对时喽。
1: Hey, 你是否也醒着？
2: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一线有三角锥掉落，但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在西罗路段的外二侧，以及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市内侧施工中。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然后在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通宵路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哈。南下还要留意中心路段以及龙井到和美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双向也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以及北上在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哎，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清晨的时候是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汽缓和多了哈。好，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落在新北三重有31度，然后新北芦洲、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屏东、新园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哦。

好，林慧萍《情难枕》，80年代真的在台湾很有代表性的一位歌手。同安阁也不遑多让啊。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来哦，5:15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依然那里加哈。然后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路灯没有亮，我看了一下，天也未光吼，而且还塞机啦吼，拜托拜托。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来哦，今天哦，因为有高温提醒，在中午前后啊，新北、屏东可以来到36度，台北、台南黄色灯号冒34度。哎，今天这个高温很特别哈、哦，北部跟南部这样子哈、哦，头盖不哎好。那最近这几天依然哦，天气真的是比较热，除了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哈、哦，不要中暑了。还有现在有这个新冠疫情哈，案例越来越多哈，爱给你出门的时候必带的物品，除了你的那个钥匙、钱包、手机之外，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口罩戴好戴满哈。

歌里就有万里所在。对啦，但是你有没有感觉让那个这几天感觉也是烤肉节哈，大家出门的时候中到，尤其是中午前后，你感觉有烘肉的感觉，你就保重呢哈。来，5:20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说没有新的补充啦哈，按各位国一北上过湖口湖区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哈。那另外国一现在要北上内湖前内线，还有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内侧都在施工，注意解哈。另外现在在国四西行哦，10.8到7.5公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三线也有工程哈，注意解。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 0800-000-1234。

哦，刘奕哲那个《夏塞纳河畔》。5:25啊，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鹿港这边呢，有一位在电器公司任职的黄家朗先生，在21年前，他的人生里边非常困难的一个关卡哈。他的太太在他小女儿2岁的时候就

去了。然后妈妈后来是出现了肝硬化白血症，白血病哈。然后他的爸爸在几年前出现了慢性阻塞性的这个肺像一个肺部的疾病哈，然后还伴随着气喘。你想想看，他一个人要照顾多少人？但是哦，就这样子，21年呢。他今年获颁全国孝心楷模，对父母这样的照顾哈，而且是靠他自己一个人哦，又是单亲的爸爸，有两个女儿，然后又一对父母在健康方面要很多很多的费心哈。

5:32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留意也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西螺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

再来是北上靠近嘉义的中内线，然后过民雄内侧也是施工。国三双向中寮隧道前跟隧道里边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道快关内二侧，然后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哈，还有通宵路段的内三线都有施工。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这一段以及中心路段都在外二侧有作业哈。好，国五呢，蓬山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然后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哈。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这首日文歌曲《穿越时空的少女》来自上白石萌音所演唱的，5:39啦。阿里西玛奎夏里道维，来哦！现在我们服务台有个最新通报，国一说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虾米不断高速逼近前车，哎呦，拜托的参详一下，唔通爱甲大家吓惊哈。来拜托这位驾驶朋友、哦、注意自己、啊、注意别人安全嘿。好，以前主席在国一北上过嘉义这边、哦、注意一下那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注意它的动态。然后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了。

0: 李承铉所演唱的歌曲《我爱你就像》。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现时间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二线这边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随即哈。还有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一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接车不断的高速逼近前车让行，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啊？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还是要留意一下哦。然后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你的塞吉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5: 健康按个赞。

哦，在这个夏天这么高温，而且湿气也比较重哈，大家在面对这个食安的问题，比较容易注意到说，哎呀，这个食物是不是已经酸败了、腐坏了哈？可是常常忽略另外一种隐形的风

可是会对身体造成危害的这些毒素啊。许多受到所谓的霉菌毒素影响的人，一开始也没什么明显症状，会出现慢性疲劳、脑雾、记忆力下降、失眠、焦虑、慢性鼻炎、过敏、头痛。你说这个听起来这些症状很一般啊，很多毛病都跟这个有关，但是他就是找不到为什么会有慢性疼痛这样的状况。好，那其中有个原因就来自于食物。很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干凉或干，就是干燥的，所以有时候在保存上就想说给它放在那边不要紧，但是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常吃的像花生如果保存不当，很容易滋生黄曲毒素，危害到肝脏的健康，增加肝癌的风险。但是咖啡豆里边保存不当，也有可能会有这样霉菌毒素。那一般认为说我们高温煮沸就可以杀菌消毒，可是哦，这个高温加热可以杀死霉菌，但是没办法消灭霉菌毒素。哇，因为这个霉菌毒素是霉菌分泌出来一种物质，所以呢它真的，你就算高温加热，到170度，它还是会残留至少60%以上的这个霉菌毒素，那所以你说怎么办？第一个要有正确的观念，不要认为说像这些啊坚果啊咖啡豆啊，一些干燥的这些食材，你觉得这因为是干燥的比较没有关系，在保存上也是要特别注意，尤其在炎热的夏天。还有记住哦，中药材你也不能放在室温外面，只要天气炎热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适度冷藏，甚至有的要冷冻，然后就是要注意一下，不管你吃的一些坚果啊，或者是你用的一些咖啡豆，你只要闻到那个味道怪怪的，还有就是你真的是放太久了，真的也要考虑，是否要继续使用，都不建议放太久。然后尤其在没有一个适度冷藏保存的情况下，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所谓的霉菌毒素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的。

好，这尤兆奇请为观客咖啡旁，今麦时间多多好，5:53哦，这是今朝广播电台全国电广台嘛，王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爱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都叫咖啡，刷到来一起杯 Get and Day 黄大军的歌声。

来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7啦。国三最新提醒，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然后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还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经过小心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部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175.5公里过沙路全线都。

轮胎皮散落哦。台二线双向在 81.5 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青啊。以及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还有过民雄内侧的施工依然要留意，而北上内湖前内线也有工程哈。国三北上在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还有西湖富区内三线，通宵路段也在内三线，都要留意嘿。国五目前雪隧双向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水气跟昨天比起来缓和多了哈。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到了午后，西半部还有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第一名31度啊，现在在30度的还有新北芦洲，然后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以及屏东新园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了哈，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哦，新北跟屏东有到36。台北、台南有到34啊，大家的高温至少是33到36度左右哈。

0: 哦，来自影子计划所演唱歌曲叫《买个够》。哇，这句话可能对有一些对象来讲，比我喜欢你更中听哦，对吧？哈，更加尬人意啊，你哈，好哦。大家在许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求说：“哎呀，希望让我有钱，希望让我发财。”但我个人听过最厉害的一个许愿方式，他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不管我要买什么我都买得起，哇，你看多具体哈、哦、OK， 今天呢我们要进行防诈骗单元。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网购怎么算是就是变成家常便饭对吧哈、哦、但是要小心那个网购诈骗，尽量推陈出行，那个进化速度之快啊，实在让人赞叹哈、哦、惊为真的是非常惊讶。但是呢，我们真的随时要练好我们的功夫哈，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在这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那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的关系，占用到部分车道，小心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莹，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跟大家提醒这个网购的诈骗案例数，应该说这种数案件也蛮多的。
2: 对，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认为那种网购诈骗，可能就是我买东西，
0: 对，
2: 在网络上买东西，然后没有出货，或是我在网络上买东西，结果那个东西
0: 寄来不是我要的，
2: 不是我要的。大概我们会大家网络购物诈骗，大概都会这样子想。可是，在去年的年底，我们发现

0: 现在手法不太一样，现在变成用有点像是说用免费赠送的名义，甚至说他会用所谓的我们有一些这个果农啊，可能在这个过年前就希望大家能够去买嘛，那会用这样的一个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境，会做那种诈骗贴文说啊，这帮帮这些果农啊，能够销出去啊，那其实这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诈骗。
1: 所以在跟网购有关的，你的意思说那个诈骗模式越来越多元，对
0: 对对，有农产品的啦，有我们接下来讲到的这种应援小物啊，还有就是前一阵子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种白沙屯妈祖的节缘品啊，类似这样子啊，
1: 还有对，还有那时候那个花莲赈灾的那个，就是它可以
0: 有那个产值超人那种产值小物啊，
1: 它有很多很多的名义
0: 哈。对，
1: 所以今天要谈的这一类网购的这个诈骗的案例是跟小物有关噻。
0: 对，还有就是免费赠送的哦，其实
1: 重点就是免费赠送。
0: 对，
1: 那免费赠送不一定小物啊，我也可以送你书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还有送包包啊，
1: 哦，
0: 这种我没有看过，
1: 还有送包包，
0: 对对对，就因为他可能不要用啊，
1: 啊，
0: 他就送啊。
1: 好，先讲一下你的案例好不好？
0: 好，我先讲，像今天带来的案例是，我想我们的年轻朋友应该都知道，最近这个会有一些偶像团体开始要开演唱会，比如说像是五月天最近要开演唱会了，那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周边商品开始贩卖，或者说
1: 对，
0: 就会看到这种贴文哦，比如说像是在 Trade 上面或者在那个 IG 啊脸书会看到这个哪里有所谓的赠送这种五月天周边的小物。那当然对一般歌迷来讲，可能刚好我在这个区间没有办法买到，那我可能看看网络上有没有人家赠送的，
1: 而且不止五月天，今年好多韩团都要来，
0: 对，也有韩团的。那当然我们这次是带比较近的，就是像五月天最近的，
1: 是因为他是因为交换五月天的小物被骗了，
0: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诈骗集团他在Trade上面这个贴文就说，哎，这个交换嘛，交换说，哎，我有可能我有五月天的这个小物啊，但是我需要可能
1: 跟你换一下
0: ，哎，其他的这种可能像是其他韩团的这个小物
1: 哦。
0: 那当然，这个案例是比较特殊，是因为刚好这个被害人他有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韩团的小物，那刚好这个贴文的这个发贴文这个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有这个小物，那我跟你交换，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回到我们现在很常见的这种网拍诈骗的一个流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诈骗集团会跟你讲说，那我们就举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那因为我要给你这个小物，那可能你可能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这个运费，因为我要寄给你嘛，对，要寄给你，那可能你要先付个这个38块的运费。那这时候又讲了说，那你可能要到这个这个会又利用这种 Seven 的卖货店，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的一个类似这种平台，
1: 这个算平台，
0: 对，就是寄送的那种平台嘛。那这时候被害人就想说，好，没问题，反正38块而已啊，有的小物其实那个
1: 价值
0: 非常
1: 高
0: 啊，
1: 这个
0: 高，对，38块而已。好，那当然诈骗集团就会这样，反正他就丢了一个连结，那个连结就是这个假冒这种全家便利商店那种好卖的这个平台，然后这个画面一打开，那你想嘛，诈骗集团会给的连结一定是有问题的，
1: 他假冒山寨版的那种连结，
0: 但是他这种连结一打开，上面也是显示这个便利商店的这个 logo 啊，名称啊，
1: 做得很像就对了，對，
0: 但是这个网页却写说，这个你的这个卖场呢，没有经过这个验证，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协议，这个买家跟卖家的交易暂时被取消，然后也会现在目前这个会员账户被冻结，就会用这样的字眼，
1: 直接就这样字眼跳出来，
0: 直接这样跳出来这种警语。那我想，不论是雅玲或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就平心而论啦，我们看到
1: 我如果很少在运作的，我可能会相信，
0: 对，因为你看到这个警语，你就想说，哇，惨了，
1: 我的确没有验证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啊，那你再来就是说，我是要跟人家要东西，结果我害了对方会员账户被冻结，
1: 用心理战啊，
0: 用心理战嘛，所以这时候诈骗集团知道你会回传这个样的画面的时候，
1: 对对，
0: 接下来就会认定你上钩了。这时候诈骗集团就开始怎么讲？他说：“你没有验证过这个平台哦。”然后开始讲说：“怎么办？我的账户里面有很多钱，我还要付我爸妈的医药费，我还有小孩要养。”
1: 诈骗集团开始哀兵姿态
0: 了，开始了、对。那这时候要怎么办？他就讲：“那怎么办？天啊，我怎么办？我没有钱啊，怎么办？你要赶快帮我想办法。”那这时候你想，这个被害人在想说。

0: 还跟人家要个免费的小物，结果我害人家。
1: 真的，对呀、啊，这一定过意不去，
0: 对，会过意不去。那所以接下来他就会跟这个平台的客服啊，你想平台的客服就是诈骗集团啊，
1: 对
0: 对。那所以在聊的过程当中，这个假冒客服的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帮你做解除，帮你这个会员账户做解除。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要依照我们的这个流程哦，那请你先。我们要先验证你的身份、
1: 啊、
0: 所以先请你先打开你的这个 LINE 视讯、
1: 哦、
0: 我要确认是不是你本人嘛，
1: 嘿嘿、
0: 哦、但是合理嘛，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验证都是这样嘛，要确认你本好
1: 对，
0: 开了之后他就讲说诶，这样的话我要先教你操作，所以请你开启你的这个 LINE 视讯通话的，因为已经开通了嘛，视讯通话开通了，请你在右下方有一个派对分享功能
1: 啊、
0: 那就有很多人问什么叫派对分享功能，以为是聊天室、嗯、其实不是哦。
1: 嗯，嗯
0: 派对分享功能是 LINE 的这个通讯软体它新的功能，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可以看到别人的荧幕画面
1: 幕，
0: 对，所以诈骗集团叫你开启，叫被害人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手机，这个被害人的手机怎么样操作，其实诈骗集团在他那一边的设备其实看得出你现在在荧幕上做些什么事情，
1: 前提是你已经跟对方加 LINE 了嘛，
0: 对，
1: 所以当你而且你又跟他在视讯当中，
0: 对，
1: 所以当你按下那个派对模式的时候，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等于把你的荧幕分享了给对方，
0: 对方没错，
1: 所以我在这边输入任何的资料，对方看得一清二楚，
0: 对，
1: 而且他还可以把截录下来，
0: 对，没有错、哦、
1: 对不对，他可以拍下来，或者他有很多方法保存，
0: 对 对, 对，所以你看这个这件被害人其实就是因为分享了这样的画面，诈骗集团就开始引导他说、嗯嗯啊、你去开，你去你现在手边有什么样的
1: 输入你的密码，
0: 没有、哦、对，输入密码，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网银，
1: 嗯，
0: 那你哪一间银行的网银你打开啊，他有一个无卡提款的功能，
1: 然后
0: 去做验证、
1: 嗯、
0: 要确认这个钱能不能帮你做解除，你这个会员账户能不能做解除冻结，所以我说为什么从去年底到现在我们的网购诈骗的案件会这么多，就是因为诈骗集团找了这种新的方式，它可以用所谓的现在银行的无卡提款的这个 QR code 去领钱，所以现在车手不是单纯就是用提款卡，我现在
1: 他不需要去露脸了，
0: 应该说他不需要那么多提款卡，他可以用无卡提款、我就用手机去扫一下 ATM、我就可以把钱
1: 领出来，因为你把那个 QR code 传给对方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或者诈骗集团他就从他那边截图，
1: 不用，因为他会要求你要去秀出那个 QR code，
0: 对，
1: 所以就算你没传给对方，对方也可以截图下，
0: 截图没有错。
1: 那他只要有你那个 QR code， 他就可以直接去领你的钱，
0: 而且还
1: 不需要密码。
0: 而且刚还有讲到一个关键，是因为既然是分享这个画面嘛、
1: 嗯，
0: 所以他也知道被害人他输入的密码是什么，所以当他拿了 QR code 去扫 ATM 的时候，只要输入那一组提款的密码，就会把钱领出来了。
1: 哇，那是领得一干二净，这样子。
0: 对，而且其实诈骗集团还有锁定另外一种付款码，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会用那种台湾配的那种付款码。
1: 对，
0: 那它付款码就是那种长条，就像我们那种条码一样。
1: 嗯
0: 哼，那当然诈骗集团也会叫他提供这样的一个付款码，诈骗集团就可以从他家领钱的附近的超商去做消费扣款。
1: 哦，
0: 没有，
1: 真的很狠欸。
0: 所以我说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都会告诉民众说，那个车手的样征会是用很多那种提款卡一直在领，哦，这个就是车手。
1: 对，现在看不出来了。
0: 现在可能手机这样扫，每个人都会扫，因为
1: 每个人都拿手机、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很方便，我不用带提款卡，但是这就被变成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标的嘛。
1: 嗯，这个案例有蛮多讯息要跟大家提醒哈。好，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再来聊喽。

哎呦，6: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啊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还是要注意有轮胎皮散落哈，以及台二线。

0: 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好，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现在这个网购又有新的哦，这个算他们进化对不对？
1: 进化版，
0: 很恐怖哎、欸，
1: 没错。
0: 他呢，还有就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车手，因为在做那个防诈骗宣导的时候，都会跟你讲说你可以怎么观察车手，通常都有一些特征，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那种一个人为什么身上有那么多
1: 卡，对啊，或者一直在换卡，
0: 一直在换卡，那就有问题。可是现在车手已经不需要这样了。
1: 对，而且我觉得那是混入人群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
0: 手机，他还是一样。他也是在 ATM 这边操作，
1: 对对对，
0: 他只要拿着他的手机哈，所以辨识不出来。但是我们希望在源头，我们不是那个被宰的肥羊。好，那讲的这个案例就是这里面有好多蛮复杂的一些过程，
1: 对哈。应该说哈，其实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分享，其实你要想哦，其实我们现在的贴文很多这种诈骗的讯息充斥着，所以不要看到那种免费赠送了，就直接就相信对方就是一定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物品。而且再来就是说，好，就算真的有人要免费赠送，可能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对方说要开启什么样的卖场，他只要讲到开启卖场这件事情就是诈骗了。因为一般来讲，你今天要赠送一个东西，你要嘛你们就是面对面交嘛，不会说还要去什么付运费开卖场。那当然如果听到开卖场，这一定就是100%的诈骗了。
0: 可是就是因为他也是就是看准了，现在大家好像觉得这种网络上操作好像家常便饭，好像还蛮合理的，
1: 对，
0: 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觉得比较方便，我也不用去跑邮局什么的。
1: 对对对，但是问题是，一般你真的要开卖场，其实这个不用什么还要验证什么之类的。
0: 而且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说一样，它其实好多个那种关键点是破洞百出的。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说，对方说要给你，不管是要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像刚刚家勋讲，很简单嘛，那个索取，我就东西寄给你，
1: 对，
0: 那你可以那个他是说你补贴我运费，对不对？
1: 对，
0: 好 ，OK， 好。那以往传统的方式，有的就会说你自己可能要付回邮或什么，
1: 哎，没错。
0: 但是现在就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引导你到。去，他通常都会叫你先去怎么讲，设定那个 app 是不是？
1: 对，应该说他都会，
0: 他传一个连结，
1: 他直接传连结说，你要到这个，比如说 7 的卖货店，或是说全家的、这个，
0: 就他也去伪装山寨版，
1: 对，伪装超商了、
0: 受害者通常就会觉得，哦，这的确是，
1: 对对对，
0: 都是大品牌嘛，对，
1: 但一打开其实都是警语，
0: 然后
1: 诈骗
0: 打开他就遇到什么警语、就是，他有时候连操作都不用操作，
1: 对，所以他那个警语里面就会写说，你这个账号没有这个签订协议啦，也没有金流验证啊，接下来你的会员账号被冻结。
0: 还有我觉得这里面最瞎的就是，好，就算比如说他扣38块没办法扣，对不对？
1: 对，
0: 凭什么那个诈骗集团就说，你看你害我全家老小的账户我要用的钱都被你锁住了。
1: 对啊，所以
0: 就为了这样子，
1: 他就是这样子抓住被害人那个会害怕或是会同情的那种心，
0: 因为我们也太不了解那个账户要怎么样才会被冻结，
1: 对对对、
0: 都不太可，这是一个，因为在前面你就已经相信的话，后面就会跟着他，
1: 对，
0: 这是一个哈。还有第二个就是，不管任何人，就算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只要这个对方不是你认识的人，有时候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啦，
1: 都要注意啦。
0: 就是、那个用 LINE 在视讯的时候，他要求你开启派对模式，
1: 派对模式，对，
0: 这个即便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因为你一旦按了以后，对方的他的手机马上就可以看到你手机这边的
1: 萤幕画面，没错、没错，
0: 一模一样。
1: 对，
0: 那不管你在你手机，因为常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叫你输入你的密码，
1: 对，
0: 或者把那个什么 QR code，
1: 对，他把无卡、
0: 叫出来，
1: 对，
0: 无卡提款那个开启，
1: 对，
0: 那他那边就是真的守株待兔，就把它都截取下来，
1: 没错，
0: 就是我们明明什么那个家里那个门都已经被开了，大开了，自己还是不知道，
1: 对，然后最后被盗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账户里面都空的了。
0: 这个派对模式，我们

0: 说即便是你认识的人也要小心。
1: 对，没有
0: 是不只是这里面的安全问题，不只是什么密码不密码，还有就是说你要是开启的话，会不会你拿你手机做任何操作拍照什么的都有可能都会被看到。
1: 对，而且如果刚好你的朋友的 LINE 是被盗用的、那就麻烦了，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哇，好，这是到这边，因为有的人他就想说，反正我又没有告诉你我的账号，
1: 对，
0: 或者我的密码，
1: 对，
0: 好，但是你都不知道你在做的事情，别人都看到了，
1: 对啊，就等于是这个门户打开，全部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0: 那因为嘉勋刚讲这样的一个模式，特别从去年开始，
1: 去年年底开始就
0: 网购的这个部分，它变成这一类的模式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没有错。
0: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好不好？
1: 其实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在网络或在这些脸书贴文会浏览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在浏览过程当中、当然免费当然一定会有真的是免费要送你的，但是如果就现在的情况来讲，大概 80% 到 90% 其实那个免费都是诈骗的贴文。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对方真的要你要赠送给这个赠送给你相关的东西的话，其实要注意，他如果要说要开启所谓的这种超商的时候，像我刚刚讲举例这种超商的像 Seven 的卖货变啊，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只要是对方给你的连结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这就是最大
0: 的
1: 问题，因为你想诈骗集团给的连结，这个一定就是诈骗的网页嘛，所以
0: 对
1: 光只要看到这一点，你就要赶快提高警觉，不要再接续的对话了。
0: 一般如果真的要送人家东西，就是说你把地址给我，我寄给你。
1: 对，或者说我可以跟你约在什么捷运站，或是跟约在哪一个路口，
0: 或者我们有一个据点，你就来拿就好
1: 了。对，
0: 这才是正常的模式。
1: 对，像我之前也有买过那个火车的模型啊，像我就跟网友就我说，我就说那
0: 他 就约好了。
1: 对，我说要不然我们约在台北车站M8 出口或哪里，我们就方便。现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货两讫。
1: 对啊对啊，这样是最安全的啊。
0: 对
1: 啊，不是说网络上说免费赠送还要开启这个卖场，那这当然就很大的问题了。
0: 对，有时候那因为它的源头就是交换那个艺人的小物嘛，
1: 对，
0: 甚至有的是因为可能要去抢那个演唱会的门票，因为你没抢到，
1: 对，
0: 别人说我这边有哦，
1: 对，就开始又一样的这个，
0: 然后又开始，重点是他又叫你去那个 app 又开始去操作，
1: 设定对啊、
0: 那刚刚嘉勋讲就是说你连操作都还不用，他就已经给你警示语言，
1: 对，
0: 说你的什么没有验证，
1: 对，还有
0: 然后对
1: 那个没有签署，
0: 所以让这个账号已经被冻结了，哇，这个编剧真的也是
1: 对，所以我说诈骗集团最厉害就是抓住那个人心，然后还有会制造说让你有那种愧疚感，你就会听接下来的话术了，
0: 对，所以我们都说免费的真的是最贵，
1: 没错，
0: 所以一定要小心又小心，希望大家呢能够全身而退。
1: 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真的你想要买某种商品，那没有关系，其实你可以到我们165打诈仪表板的那种案例搜寻，你可以去看，比如说你今天要买，好，我举例刚刚的案例，好，比如说买五月天的周边小物，你就打五月天三个字，你就上去搜寻有没有曾经因为买这样的一个小物，或者在哪个平台，
0: 你们案例那个模式都会写得很清楚，
1: 对，你都会搜寻到，
0: 那个赫然发现，怎么这个跟我接到的剧本一样呢？
1: 对，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0: 好，所以要善用那个打诈仪
1: 表板，对，
0: 这个多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啦，因为你好想要有那个东西，
1: 对啊，
0: 可是那往往就是诈骗集团钓你的那个红萝卜，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1: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6:31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在台61线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路间啊掉落物是铁管哈，不提供哦，让你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拜托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轮胎皮散落情况排除，还有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坠逮击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台二线依然要留意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哈，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35.6%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52.4%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5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3: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2: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1.5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2.5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4: 这并不讲的是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有人确定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需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

0: 执行我们的建言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1: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2: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们要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1: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试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在国一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台60以北上 160.4公里龙井路段的路肩呢、有铁管当里加，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情况已经解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5到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目前哦，在台61的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路间，因为掉路是铁管哈、哦，你把旧的背后给嘛，以及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哦。

好，来自易洁琪所演唱的歌曲《多美好》。现在时间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这个掉落物要留意。国一在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内线乌米加到李家，而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掉在这里的是铁管替供哦。

0: 好，这是洪钦甲廖大生这位合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六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沟通网汪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啊，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肩铁管还在这里哦，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1: 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奥地利有研究团队哈，最近呢提出了一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发表。他们发现有一种呢古老的肉食性海洋，在海洋里面生活的这种蠕虫哈、蠕动的那个蠕啊，这个蠕虫啊，它的脖子颈部这边非常特别，说可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天然材料，而且呢说哈、它那个脖子的硬度哈、哇，

除了有非常高的硬度，还有特殊的力学行为，所以呢被命名为叫做生体金属，也就是说它有金属的特性，而且是来自活的生物哈。这个所谓的生体金属就是类似金属的生物材料啊，但生体金属的定义哈，其实它不只涵盖了材料表面的硬度，还包括这个材料受力变形的时候它产生的反应哦，以及它内部由金属离子跟蛋白质构成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观察。好，就在这种小小的那个蠕虫的脖子，他们特别仔细的去研究哦，非常惊讶的发现哦，有两大特征。第一个叫做精准的离子分布，在它的这个脖子这个部分哦，说特别它的浓度是高于哦其他的部位哦，这个金属的离子，这种天然的强化的设计，让它的这个颚尖这边会变得更硬哦，完全可以去咬碎或压碎猎物哦。然后另外第二个叫做奈米压痕尺寸效应哦。不同的尺寸，他们发现呢，这种通常只会出现在铜或银、纯金属里面才会出现非常特殊的物理现象，也出现在蠕虫的那个颈部。哇，代表有这样的结构，就代表它更不容易被压陷或破坏哈。不过，即便说它的一个颈部在硬度上哈是可以媲美金属的。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说将来把它拿来做金属代替品啊，真的比较难。那它更重要是因为它是有弹性的，跟一般的金属来比，这是生体金属来讲非常独特性的标志。那它研究这个有什么帮助？除了去探讨基因变化对未来，就对这一类天然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有最重要，希望未来仿生材料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启发。一个小小的在海洋里的生物，脖子的硬度这么厉害，让我想起客家乡亲不是常说他们的一种特色叫硬颈。

好，来自黄子轩唱的歌曲叫《环游世界》。来，《环游世界》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这边呢，有个人哦，他买了一台二手的 DVD 播放器，好，就他接上电视以后，哎呦，发现怎么播出来的是一场婚礼的影片。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会不会是谁家的，然后就这样子遗忘了哈。那这位买到这个二手 DVD 播放器的人真的很好心，哎，他想说不然来问一下这是谁的，哦，因为他认为

为这对某一对当事人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回忆哈。就像在网络社群媒体的协助下，奇迹般回到主人的手里。有个女生认出呢，哎呦，那个影片上记录就是她的婚礼啊。那这个播放器原本是她96岁，然后刚过世不久母亲，经常在她生前反复最喜欢看的一段影片，看着女儿出嫁的这样一个婚礼的画面，而且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已故的亲友哈。但没想到她的妈妈过世之后，这个播放器连同光碟辗转就流入二手商店了，她甚至都不知道，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没想到遇到好心人，可以让这一段对她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又回到她手里了。6:58，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哦，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哈。那待会7点半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在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啊。而国一的北上226.8公里过西螺外线有轮胎皮哦。倒是国一先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路间有铁管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30号，星期四。哇，七月已经来到倒数第二天了啊！明天呢，刚好是礼拜五，就要进入周末了。今天礼拜四哦，再撑一下下。如果在工作当中很辛苦的你的话。

有一项研究啊，显示呢，有些水果会让人吃了越吃越开心，呵呵，越吃越开心哦。这听起来很像不是水果，很像是什么零食，是不是？好，这是一张针对40000多人的一个研究哈，揭开了这个快乐水果排行榜。快乐水果排行榜，我们来看看哪些水果上榜了呢？

这是美国的一项大型流行病学的研究哦，他们追踪了超过40,000名的这个成年人，而且呢时间长达10到18年哦。哦，那他们呢是看这些受试者平时吃水果的一个习惯，再透过他的这个摄取的水果啊，还有做这个问卷呢、哦，来评估他的快乐程度。结果呢发现说哦，有效提升快乐的这个水果哦，他们本来研究之前他们有一些假设哈，他们本来想说苹果应该蛮高分的吧，结果呢苹果只有排在第三名。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名呢，第二名是柑橘类水果，就包含了橘子、葡萄柚哈，吃完之后呢，哎，你的快乐指数可以提升这个6%哦，哦，苹果是提升3%，所以还没有柑橘类厉害。呵呵，柑橘类听起来比较厉害哈，像是橘子啦、葡萄柚啊哈，这些都是柑橘类的，可以提升6%。那排名第一的呢是草莓啊，这个它可以提升8%。那其实呢后来发现说不止草莓，其实所有的莓类哈 berry 类的水果，像是什么蓝莓啦哈，或者是这个在台湾可能比较少吃到一些其他莓类，像是黑莓啦、覆盆莓啊这些哈，也都是有类似的效果，就类似草莓这样子可以提升快乐的一个效果。

刚开始看到这项研究的时候，恩兰本来想说，哎呀，那就是越甜的水果越快乐嘛，对不对？因为甜会刺激我们，让我们觉得很开心啊，对不对？好，哎，结果不是，哎，你看像是草莓啦，或是柑橘类的水果，都不算是太甜的，酸酸甜甜的，可都偏酸，对不对？那苹果更是还好嘛，好，那这个医师有解释咯，这些水果呢，之所以有助于改善你的心情，是因为在于它有一个那个类黄酮这个成分哈，那不同的水果呢，当然含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类黄酮，除了比例上的不同以外呢，而且这个类黄酮其实是一个总称哈，所以呢，其实不同水果当中含的类黄酮也不太一样哦。医师说，像是莓果类，刚刚讲草莓啦、蓝莓啊，他们呢除了有这个花青素之外，那他们的这个刚刚讲说这个类黄酮里面，像其实花青素就是其中一种。那柑橘类的呢，它含有的是这个黄烷酮、这也是类黄酮的这个其中一种。还有呢，苹果里面呢就是含有那个黄酮醇、所以呢虽然是这个都是类黄酮，但是不同的水果你可以摄取到不一样的类黄酮，就类黄酮是一个总称就对了哈，这样子。那是这个类黄酮让你觉得吃到感到开心哈，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哦，并不是说要吃这个越甜的水果，这个甜也是会啦，但是你的血糖就飙升了，而且呢升得越快啊，那降得就越快，所以呢不是说往甜的吃就好哈，这样子。这个类黄酮啊，它其实是一种天然的植物营养素，它可以呢这个帮助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组，让我们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会增加，那同时，它还可以提升我们快乐相关的这种肠道细菌，肠道细菌也是会跟你这个快乐指数有关系的哦。我们常说这个肠道是我们第二个大脑嘛，第二个大脑，所以呢这个肠道内的细菌，好菌增加了，益生菌还有甚至这种增加快乐的这种肠道菌，增加了，它就会

直接回馈给你的大脑，透过这个神经的传递啊，传递到大脑，那进一步呢，你的脑内的那个多巴胺还有血清素的比例哦就会上升，所以会让人感到愉悦还有开心哦。不过草莓季节已经过了，柑橘的话，大概也是秋冬比较多嘛，现在夏天比较不是柑橘类的季节，苹果倒是一年四季都有，对不对？这个第三名的苹果也不错。那当然呢，其实各种水果，哎呦，台湾的水果超好吃的，对不对？真的，我们很幸福。这个我昨天才来看一个那个日本的 YouTuber，他是日本人，但是呢他嫁来台湾做台湾媳妇，然后他带着他的爸妈去到我们那个24小时开的水果店，那日本人啧啧称奇说，哇，这水果行还有开24小时的，就是如果深夜半夜突然想吃水果都不用担心有这个像便利商店一样的水果行，是不是24小时开，然后他们就挑了一些水果吃，那特别挑一些在日本吃不到或在日本吃很贵的，对不对？那个日本的 YouTuber 还跟他爸妈介绍说，哦，我跟你讲哦，日本的水果在我们台湾这边卖好贵哦，那样子他们就去看啊，那个水果行当然还是有一些那种日本进口的水果，像是什么水梨啦、苹果啊这一类的，那他爸妈就说，哎，可是台湾水果在日本吃也很贵耶，当然咯，对不对？因为这水果运输起来真的是哦，又要这个保持它的娇嫩，对不对？怕碰撞啊，然后又要冷链啊，这样一路上飞机运到日本去，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水果只要出国都很贵啦。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现在那个芒果季节嘛，那现在在这个法国的超市可以买得到我们台湾好吃的水果，好吃的芒果，但是呢一颗要台币1000多块哦，这个荷包真的要够厚哦，才有办法在法国可以吃到这个台湾的芒果，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台湾很幸福很幸福。那专跟大家分享这个快乐指数排行榜前三名的水果，但其他水果呢多多吃也都还蛮不错的，只是说每次吃的那个分量要注意一下了，对不对？营养师有教我们，就是那个拳头，你的一个拳头大小就是一份，对不对？一份，那一天呢成人的话大概就是吃两份的水果量就好了，这样子浅尝辄止，吃多了你也会觉得很腻啊，是不是？这样子那可以每天每天吃，但是每次的分量稍微克制一下就 OK 咯。好啦，那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刚刚讲到吃这个水果有助于可以这个提升脑内的多巴胺，可以让人觉得很开心。我们来听这首《快乐的所在》，这是尤美玲跟蒋三省合唱的歌曲。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路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好，来跟大家提醒路况哦。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7.9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哦。本来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占用了内线哦。现在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了有4公里这么长哦，所以呢，现在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哦，中山高南下哦，其实呢，因为这个事故是发生在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哦，所以呢，南下的中山高过了湖口之后哦，速度就只剩下二三十，大概要到过了湖口服务区，就事故稍早事故发生点哦，才会呢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哈，像中山高呢，现在呢这个大概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像是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哈，一样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呢，现在时速大概是40-50。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现在看起来从北边的西武高架呢，一直到五羊高架哦，几乎是全线顺畅的，只有到了这个尾端杨梅端这里哦，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也是差不多40-50的一个车速哦，汇流到中山高上面来。那这个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来看的话，现在北上的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就是这个桃园到林口这一段，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一个车速。那继续往北走的话，中山高再来呢，到了三重到台北这一段，现在也是比较塞的，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至于五羊高架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北上呢，现在也是全线顺畅的，速度也都有80-90以上。可是呢，到了要接西武高架北上的部分，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速度放慢到大概只有40-50，一直要到过了三重之后呢，才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

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二高的方面哈，国三呢富尔摩上高速公路南下来讲呢，这个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这两段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

的宿，北上来讲呢，从茄东到宝山，还有从三鹰一直到南港系统哦，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当中呢，中和到安坑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哈。好，那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从大南到莺歌系统哈，往东的方向呢，也是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来讲啊，从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也就是国三接国一这一段啊，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这边大约也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给大家做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来跟大家讲今天的天气状况哦。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呢，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央气象署呢，同时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呢，中午前后，新北市、屏东县是橙色灯号，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另外呢，台北市、台南市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是这个偶尔呢，气温会飙上36度。

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地区低温26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230%。中台湾今天低温25度，高温35度，中台湾的降雨几率也是230%。南台湾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南台湾今天降雨几率都在20%，只有屏东是50%。东台湾今天低温26度，高温33度。东台湾今天降雨几率20%，外岛地区低温26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都在20%。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啊，今天呢环境风场是东南风，所以呢西半部算是位于背风侧，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容易上升。那今天在宜花东、云嘉南还有这个金门、马祖、澎湖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呢在北北基桃还有竹苗、中彰投和高屏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北部地区的这个空气品质哈，偶尔哦，有时候会达到这个橘色提醒，也就是对这个敏感族群呢比较不利的一个情况哦哈，北部地区。好，听完了气象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许志安的森巴爱恰恰，待会半点呢，我们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各地高温炎热，天气形态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且降雨范围逐渐缩小，各地气温约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续防36度以上高温。另外，强台白海豚就算后续没有直接登陆日本，外围云系也可能会造成间接影响，暴风范围侵袭几率以日本琉球九州一带较高，台湾北部的几率在10%以下。不过，台风后续的走势仍待观察。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制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弃毒犬加强训练，强化弃毒量能。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丧尸烟弹横行，毒驾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弃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弃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弃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3: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驾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2: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弃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

0: 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气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陆委会表示，前年1月至今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目前已累计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遵循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作用。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62%。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3: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2: 海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未公平配售投资人，借此获取约6000万元不法利益，台北地院一审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定因伪造私文书判刑6个月得1科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检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毒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再于次级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私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1科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私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新闻过后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稍早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这个中山高南下林口 A 出口的地方。那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到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依然是车多，现在呢这个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大约是只有20-30哦。好，那南下呢，其实呢从桃园一直到中坜转接二之间速度也是挺慢的，大概呢只有这个20-50左右哦。中山高南下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就是过了湖口服务区，那稍早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也已经排除了，不过呢从湖口服务区呢到竹北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只有40-50的车速。还有听众反映在中山高南下大概20.9公里的地方，这在圆山之前内侧车道说有往生的动物有动物躺平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好，至于中山高北上的话就是刚刚跟大家提醒的桃园到林口这一段，还有呢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台北这两段大概都是这个不到40的车速，比较缓慢。那至于旁边的这个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的部分那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除了这个杨梅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现在也是排队当中其他地方呢都是顺畅的，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全线顺畅好走，一直要到接汐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往北速度才会放慢到大概40-50，过了下塔油之后呢可以提升到60-70，要恢复正常车速的话呢就要过了堤顶之后了。另外呢在北二高方面也就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呢，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那北上来讲呢，从新竹系统到宝山也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差不多60-70。还有呢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这边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而且现在木栅休息站呢大概也是70%满了这个要进去的话呢要稍微排队了。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看到往东哦，全线顺畅的。那但是往西来讲呢，从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也就是国三接国一哈，这一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这段呢，现在时速大概是四五十，过了大竹之后呢，一直到终端接国二甲哈，这一段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省道台六十六线哦，现在呢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现在是车多排队当中。省道台六十八线新竹二竹科这边出口哦，也是呢现在也有车阵，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喽。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000-123。现在夏天哈，真的是蚊子很多的时候。

之后，昨天呢在办公室呢我就被蚊子咬了我就突然觉得诶脖子怎么痒痒的然后本来以为是过敏，因为我过敏性体质，有时候身体就会突然过敏这样子。诶可是诶抓着抓着发现诶有一泡诶是蚊子，是蚊子无误。来听陆广仲的这首蚊子帮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百分之百是诈骗，切勿轻信网

日本的熊本县传出这个 7.1 的强震之后、哦、那他们的这个有个购物商场啊，就是那个永旺梦乐城熊本呢，也因为气爆的关系就塌陷了、哦、所以呢其实地震过后、哦、不代表说危险就解除了，因为后续呢除了还会有余震之外，有时候呢会引发火灾啦、气爆啊，甚至海啸等等二次灾害哦。所以呢这边就帮大家整理一下，如果去日本玩的时候遇到地震的话应该要怎么办呢？第一个是如果你在地震的当下是在饭店里面，在这个住宿的地方，那蛮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外出都会住这个饭店啊、民宿啊、这个 Airbnb 等等，那注意哦，要先远离窗户还有这个镜子旁边，或者是如果还有吊灯啊这一类，或者是一些这种柜子哦，比较容易倾倒的家具哦，都要远离，都要远离，那不要在最剧烈摇晃的时候走到走廊去，要等到这个摇晃比较减弱的时候再依照这个疏散指示方向来前进，或者是如果有这个工作人员指示怎么疏散的话，就照着这个疏散的方式走，疏散的方向走。那如果说呢有的人会住那种有含带客厅的啊，那种 Airbnb 啊等等的话，那呢就可以这个开火嘛，有厨房，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把正在开火的话就赶快关掉，如果有闻到瓦斯味的话记得不要碰任何的电灯啊、然后电扇啊这些插座啊或电器的开关，如果已经有闻到瓦斯味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安全许可的范围内呢赶快打开这个窗子，用手动打开窗子来让这个室内通风，如果你已经闻到瓦斯味的话，那而且呢最好是在赶快离开现场，还有通知管理人员或者是瓦斯公司。那入住这个饭店啊这些地方的时候，最好呢都先去看看那个避难路线、紧急逃生路线，因为呢常常我们人在外哦，是因为不熟悉那个地方，不熟悉当地的一个环境哦，所以呢可能会遇到这个逃生的一个困难会比其他人还要多哈。刚是在住宿的地方遇到地震，那呢像这次哦，有些人是在这个百货商场啊，像超市啊或购物中心的话哦，这个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也是哈、哦、要离开这个玻璃橱窗啊哈、哦、这些展示柜啊哈、哦、还有呢因为百货公司这个陈列的架子比较多嘛哈、哦、都要尽量远离啊，因为避免这个东西掉落的时候砸到你哈，尤其是砸到头部的话啊。好，那地震呢很可能会停电哦，所以呢这个最好呢这个时候还没有搭电梯的话就不要搭电梯了哈，就走楼梯。那但是如果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你刚好是受困在电梯内的话哈，那日本这边呢是建议你说你按下各楼层的按钮，那在它停的这个最近的那个楼层呢就先从那边离开哦。你按譬如说你本来是要去这个从一楼要搭到五楼好了，那你按下各楼层，那如果电梯愿意在三楼就停下来，门打开哦，而且是停在可以出来的地方哦，不是中间就停下来的话，那你就可以出去哈。那如果说诶他这个没有停在可以出去的地方哦，那也不要紧张哈，这个不要慌乱，因为紧张的时候你那个呼吸会变急促哦，会加速那个电梯内的那个氧气的消耗哈，所以这个部分呢你就按下那个紧急按钮，对不对哈，电梯有紧急按钮，那他们就会赶快来通报哦，赶快来救你了。那那个商场如果已经把你疏散出去了哈，这个你已经按照这个疏散的指示出去了哦，不要为了拿你的这个你买的东西哈，你购物的东西或者行李啊等等哈，又返回那个商场里面哦，这非常非常的危险哈。像这次发生爆炸哈，也有些人是就是诶他本来已经出来逃出来了，结果呢又想到说哎我什么东西在里面哦，要去拿哈，这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会有二次灾害的可能。

好，除了在饭店啊，在这个商场、卖场啊、超市以外哦，在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也有可能是在搭这个日本的交通工具，像是电车、地铁、巴士啊等等哈、哦，这些哦。那这边呢，日本呢政府说哈、哦，这个列车停止的时候哈、哦，不要自行开门，不要自行开门哦，或者甚至自己就跳下车去哈、哦，闯入轨道哦，因为这很危险哦。好、哦，这个还有呢，要避免哈、哦。有这个电线可能会脱落哈，所以日本的消防厅提醒啊，乘客呢最好是留在车内，好留在车内呢，等待这个乘务员哈，他会来指示你说你下一步该怎么做比较安全，比较安全。而且因为列车可能停驶在这个桥梁啦、啊、隧道啊哈等等地方哈，所以呢这个等乘务员的指示。好，那如果你是在这个日本有很多这种大型的车站，对不对？然后呢，地下街有没有？他们地下挖好多层，对不对？哈，那个比较大的车站，有时候地下三四层啊都有可能哈。这个时候，日本的气象消防厅提醒哦，地下空间发生地震以后哦，不要一窝蜂的涌向同一个出口，不要一窝蜂的涌向同一个出口，因为呢，这个人流在集中的时候，最容易发生这种推挤的这种冲突。这个才最容易受伤，那所以呢其实在地下相对是安全的，你就待在原地，然后呢这就比较安全，虽然有可能会停电，但是呢你就稍微等待一下，观察一下。好，再来呢，如果你是自己租车自驾哈，自己开车的话，在日本哈遇到这个地震的话呢，不要紧急刹车，不要紧急刹车，因为后方车子可能来不及会撞上来哈。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那个握好方向盘，握紧方向盘，然后逐步的降低车速，就是慢慢的减速，慢慢的减速，然后呢，记得靠左停哈，靠左。我们可能当下第一反应都是靠右停，对不对哈？可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啊哈。所以呢他们是靠左停，靠左停。那但是呢不要停在这个交叉路口，或者是这个消防栓啊，或隧道的出入口，这些地方呢都不是好这个暂停的地方哦。而且呢他说哦，你如果说必须要弃车逃难的话哦，那建议你呢这个先把引擎熄火，但是车钥匙哦留在车内哦，车门不要上锁，因为日本的消防厅或警方觉得说哦，你车钥匙哦熄火了，但是留在车内是方便他们到时候移动车子哦，万一说哎这个你的车子阻碍到了这个交通道路的话，阻碍这个交通动线的话哦，他们可以帮你移车，然后来救灾啊。所以呢，日本警方是说，这个车子呢，万一呢遇到比较强烈的地震哦，你靠边停哦，然后你要弃车逃跑的话哦，那首先先熄火，但是呢，他们是建议说车钥匙留在车内。再来，如果你是在海边啊、港口啊或河边啊、河口的话哦，那个先。不用报警，先赶快往高处跑，先赶快往高处跑，因为这个海边、港口、河口都是比较低，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这个先往高处跑，然后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再来报警，所以第一动作不是先报警哦。日本的这个消防厅提醒，如果你刚好是在海边玩啊、港口啊或河边玩的话，先跑到比较高的地方，这个比较安全。如果你刚好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这个在日本你本来可能有买一些这个WiFi 啊，上网的这个，结果发现哎都没有讯号，哎怎么办？那手机也没有讯号，哎哈，这时候呢日本官方有他们在这种地震啊或者是一些灾害的这个发生的时候呢，都会提供免费的一个日本政府提供的 WiFi， 前面是五个零啊，五个零，然后呢 Japan JAPAN 啊，五个零 JAPAN 啊，这个呢是日本官方主导建立灾害时候的这个免费的公共 WiFi 啊，看到这个呢就可以连上去啊，这个就不是陌生的连接了，这个就可以连上去。这样子，如果你在这个地震啊或是灾害的时候，在日本呢没有讯号，没有讯号

的时候呢，就连这个五个零 JAPAN 哈，这个不需要输入账号密码哈，就可以及时连线哈。那可以呢连线上网，你就可以查一些资讯，也可以跟这个家人啊等等报平安哈。这个部分好，所以哈，这个是日本政府呢在这个紧急这个灾害的时候提供的这种公共的免费的 WiFi

0: 最后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在旅行当中呢，要保什么样的一个保险哈？在遇到这样的一种算是灾害的时候呢，才会有这个保险的理赔哈，这个部分啊，有这个旅平险，还有旅游不便险等等哈。那旅平险呢，其实主要保障的就是人，就是人哈。所以呢，如果你在旅途当中呢，受到了意外的灾害呀，哈，受伤了，甚至失能啊，哈，等等的话哈，那就可以依照这个旅平险的内容呢，保单内容来申请理赔。好，那这个伤害医疗啊，或海外突发的这些疾病哈，都看看哈，就是也可以跟着加保哈，就是这种海外的一些医疗险、临时的医疗险哈这部分。但旅游不便险的话呢，其实主要保障的是财务损失，财务损失哈，就是你行程当中的一些财务损失。那我们看到旅平险最常看到的就是班机延误或取消这一类的，所以这个是不会赔。说你在灾害当中如果受伤啊，哈，或者是出一些什么身体有关人的状况，旅游不便险是不包含的，因为旅游不便险主要是财务的部分。
1: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高山到高科，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18.8 公里过草屯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帆布，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五老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妤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